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
0: 啊！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慈禧？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不行！
0: 我是八辈儿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有文件呢？嗯，不许三陪。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 给他们当解说员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啊，
0: 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啊，
0: 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我啥身份呢？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儿。
0: 对，您就是那托儿。
1: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我不明白，明白就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嗯嗯，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笑>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这就这个卖180块。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慌着我认识。
0: 是宫廷胡萝卜，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
1: 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那皇上就拿萝卜补？啊，对，
0: 要不怎么皇上各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咸丰、广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
1: 你怎么不看看我？哎，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哎呀，
0: 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笑>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

0: 爱你的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公公听了。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真黑呀。
0: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那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2: 哪儿去了？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啊。

0: 俩是绑着，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你来干什么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1: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1: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2: 啊。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2: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
2: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5: 都靠后！

0: 张师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
3: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

0: 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

0: 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
1: 哎

0: 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地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建国，他们是？哎，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哎
2: 呀，谁？
1: 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啊！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5: 太好了，
2: 太好了！
6: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
7: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哎，
3: 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哎呀，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真是。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

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赵大哥，
0: 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

0: 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腰包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4: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7: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的。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假的，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真？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
2: 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跑个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6: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6: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5: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6: 挖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7: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6: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8: 开个玩笑啦、
5: 啊！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5: 请坐。
4: 我说干什么？这是
8: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5: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6: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7: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8: 拜个年。
5: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5: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8: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8: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4: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8: 加加加加加啊！30秒，
4: 30秒，
6: 哎呀，少了吗？
4: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5: 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4: 大家先给我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5: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9: 哎，班长，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哎？
5: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谢谢。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4: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7: 等，
4: 你来。
7: 是。
4: 准备计时。
7: 哎，班长
4: 啊，
7: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喝。
7: 哎，我还想喝口水。
4: 妈呀，这猫你呢？
7: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
4: 你
7: 别管他。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5: 你打了，你打了，
6: 哎，
5: 你不打我打。喂，
7: 老豆，
6: 老豆是什么呀？
5: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 给你磕疼了，我磕疼了，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11: 时间到。
1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2: 你们怎么不笑啊？
11: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7: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4: 哇塞！
11: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7: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0: 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豆芽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胡椒兔皮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拿错了呀！
1: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0: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哎，
0: 包
2: 子，哎，你来打，你来打，班长。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3: 啊，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3: 我怕。哎
1: 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1: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1: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2: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2: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2: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2: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2: 何源。
0: 姓什么？
2: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2: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2: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2: 啊，
3: 有，
0: 看见没有？
2: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2: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2: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2: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2: 马体。
0: 我姓罗。
2: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2: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2: 老板你看呐、
0: 啊，
2: 这有门。
0: 对，
2: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2: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2: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2: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2: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2: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2: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0: 贵姓？
4: 免租姓贵。
0: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0: 体重？
4: 保密。
0: 年龄？
4: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0: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你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4: 你看着，
0: 哎，
4: 这里有个门，
0: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不管你啥事，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4: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风雨浇，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啊？
1: 没路走，走老路呗。
2: 对，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4: 是啊，干救火嘛。
5: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6: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2: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呀，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副厅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管所、
3: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5: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5: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5: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我有

大嘴儿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儿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我在先区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不能泛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饿白虎，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救出汤二虎和张世飞，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平安撤出承德。等到了安全地带，日本大佐小川拉住张作霖的手：“张军，你满意吗？”“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哦，哟西，
2: 张军，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今天那个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给你比帮了忙，你得怎么感谢？”“哈哈哈哈哈哈！”“小川军，你真能开玩笑。”“
3: 喂，玩笑的没有，
2: 说话真实的。那你说吧，让我老张怎么答报？”“
3: 那个，我的要求，今后的，你得与我们日本大帝国要密切的合作。”“
2: 嗯，请往下讲。”“也就是说，我们日本人的利益和张军密切相关。如果将来有需用张军的地方，希望你鼎力相助，与我们大日本密切合作。”“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全包在张某的身上。不过小川军，恐怕现在为时过早吧。别看我他娘的是个什么中将师长，无非就是一名武官而已，我没有行政大权呐。将来假如说奉天归我管，那什么都好办了。只要大日本帝国或者你小川军需要办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老张。”“
3: 没问题。”
2: 小川乐得把鼻子一紧，大腿一拍：“
3: 哟西，哟西，
2: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到了奉天之后，欢迎小川军前去做客。”“
3: 一定，一定，
2: 我一定到奉天师部前去拜会。”两个人说完告辞，小川规规矩矩给张作霖敬了个礼：“
3: 塞欧纳拉，塞欧纳拉。”
2: 领着日本人走了。他回承德怎么料理后事不必细表，单说张作霖望着小川的背影，张作霖狠狠地啐了一口：“
3: 呸，小鼻子，我就知道你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这还没怎么地呢，先要好处。哼，恐怕你想瞎了眼。我老张啊，可不是大混蛋。”张作霖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咱也不必细说。保护着张世飞、汤二虎，分期分批平安回到新民府。那边说怎么到新民呢？得看看他娘啊，看看家里的，把这事料理完了才能回奉天办公。可不到新民便罢，一进家门啊，张作霖就预感到情况不对头。军医处的处长孙百利在这儿呢。孙百利听说张作霖回来，大不流行就接出去了：“
4: 师长，你可回来了。”“
2: 哦，孙处长，咱们，哎呀，按理说呢，你鞍马劳顿，应当休息几天，我再告诉你。 但是情况紧急，又不能不说。你再不回来，我们派人就找你去了。
4: 什么事儿究竟？
2: 夫人，够呛。夫人呢，就那赵二妞，张作霖的原配夫人呢，本来身体就不好，前者经过医治已经好了，怎么事隔几日又犯病了？等他进了屋一看呢，赵二妞在床上躺着，面似黄前纸，唇似变叶青啊。你要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架子了。他娘坐在床边哭成了泪人，俩孩子学良学明也娘娘的不住呼唤，周围站的都是侍女丫鬟婆子，还有几名军医官，都是孙百利的助手。张作霖先见过了娘，然后转身看了一看
4: 夫人。夫人，你怎么样？我回来了。
2: 张作霖拉住夫人的双手，眼睛有点湿润。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跟夫人同甘苦共患难多年，那有一定的感情。夫人病成这样子，张作霖能说不着急吗？多是日子的疲劳一下子全扫光了，精力唰都集中到夫人身上。但呼唤多时，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嘴也动不了。张作霖回过头来把孙百利拉住了。
4: 老孙，我夫人的病究竟怎么样？
2: 师长，干脆我告诉你吧，没救了。
4: 什么？
2: 没希望了。
4: 张作霖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从头顶上凉到脚趾尖上。这位军医处长孙百利，前文书咱交代过，他是上古医圣孙师淼的后人，那医道相当高明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叫他当军医处的少将？

处长吗？他要说没救了，那肯定完了，阎王爷摆手没治了，这算。但是张作霖还不甘心呢，把孙百利拉到没人的地方，老孙呐，你是知道的，我夫人不能死啊，他跟着我不容易啊，我对不起他呀，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你得救他不死，哪怕让他多活些日子，我对你也感恩不尽呐，我求你了。张师长，你没在家的时候我都没离开这间房子，日夜守候，所有的招全都想到了，可是无济于事。要不我怎么说出那么两句话，没救了。师长你回来的正好，给夫人准备后事吧，大概就这三两天的事儿。妈吧，怎么就一点招也没有？没有，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招。他招我都想到了，其实呢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张世飞一听他说话，话里头有话。我说孙处长，怎么叫说跟不说差不多？那你也说说，我们也清楚清楚，究竟有什么办法。哎呀，那好吧，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齐呀，叫齐永生，那是我一个本门的师伯，医道比我高明的多得多，专治妇女病。可是师长夫人得的这什么病呢？产后风大出血呀，失血太多，身体虚弱的要命，没法补。如果齐永生老先生还在世，他还活着，我估摸着他能有办法。据我所知，他有祖传的秘方叫黄精散，是用缅甸最珍贵的药材九叶蓝珍宝配制而成。但是刚刚我算了，这老先生如果活着今年96了，我们多年音信不通，恐怕他不在人世，所以我才说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另外这个人远在吉林怀德县齐家堡子，离这又这么远，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这位老先生还在着，还有这种药，那么再把药取回来或者把老先生接回来恐怕来不及了，所以我才这么说。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妥了，你再说一遍，这人住在哪儿？吉林省怀德县齐家堡子，他叫齐永生啊，他能治这种妇女病，但是我可不负责任呐，也许还治不了。这就叫万里有一的想法。张作霖一听，事到了现在，那就是实在没有法，必是来个法，有病乱投医啊，哪怕有一点一点的希望也得去一趟。张作霖对待夫人呢、啊、那是真实的感情，可到家一口水都没喝，一会儿都没休息啊。听完孙处长的话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更衣，备马。”师长，你干什么？我亲自去一趟。是非说：“这又何必呢？奉天这么一大堆事儿需要你处理，你现在是堂堂的国家师长，请个大夫还用你吗？我们谁都能行，你能行个屁！”你出来给我惹事招非之外，你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这种大事非我亲自出马不可。

大伙一看张作霖真急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没拦着。张作霖换了一身便装，把双枪在里面一插，子弹带围好了，上了他那匹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叫一丈青。这匹大马，他张作霖是爱如珍宝，后边跟上一大帮来，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张作霖用马鞭子一指，你就你们四个，其他的人回奉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孙处长，你还得辛苦辛苦，烦劳你在此守候我夫人，发现危险及时抢救，无论如何等我回来，我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肯定把你说的那种药黄金散拿回来，或者把老先生用马拖回来。那么张作霖指那几个人谁呀？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其他的人全部带着。张作霖说完了，把马鞭子往空中一卷，啪，是直奔吉林省怀德县。丁喜春四个人也飞身上了马，全穿着便装在后头跟着。孙百丽护理夫人、汤二虎满身是伤，需要休息。那么家里这些事儿啊，他们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咱都不说，就说张作霖离开新民府，顺着官道直奔吉林。张作霖是心急嫌马慢，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呀。那马是战马，不让打，那自尊心挺强挺强的，心说主人这何苦来的，你不就是嫌我慢吗，我这回搂起来叫你看看。哎呦，这匹马往下一塌腰，像闪电一般就发了疯了。张作霖的骑术相当高明，两条腿一靠，把马给夹住，身子往马背上一扶，就觉着两耳生风，时速高达百里呀、啊！后边的人远远被他给甩下了，也没有张作霖这么干的。一口气儿跑到怀德，好几百里呀、啊，连歇他也没歇呀。眼前瞅着怀德县的县城，张作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身子在马背上一晃悠，觉着心口发热，嗓子发甜。怎么回事？他就觉着怀德县的县城上下摇摆，天旋地转呢、啊。胸脯一瘪，后背一塌的，一捂了脑子，哇！一口血喷出来。血也吐出来了，张作霖也支持不住了，两眼发黑，失去知觉，从马脖子上咕噜下的咵嚓摔到石板道上了。一丈青在他身上越过去，又跑出多远去，这才站住，把脖扬起来，吓啦，就地转了几个圈，回到主人的身旁，闻了闻张作霖，二次把脖扬起来，怎么回事？养马比君子，除类也是人。这匹马扬着脖呼救，那都是训练出来的，可是张作霖一点也不知道。

你说张作霖也太熊了，至于的吗？至于的吗？张作霖多少日子没得到休息了，为唐二虎的事儿伤透了脑筋了，领着人赶奔承德，连日来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着急上火呀。好不容易盼着把二虎施飞救出虎口，嘿嘿，到家里又摊上这种事儿。他又马不停蹄的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吉林。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腾啊？人呢有一定的精力，超负荷不行，你身体再棒也吃不消。张作霖进怀德县是什么时候？下午3点挂铃。这个怀德县产粮区啊，那繁华热闹的不得了啊。你想闯进个大活人来，骑着匹快马出了这种事儿，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呀。张作霖是不知道，怀德县的开了锅了，都老百姓四散奔逃，把床子也挤翻了，哗闪退两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人怎么从马上摔下来？快看看看看。胆儿小的躲得远远的，胆儿大的有好奇心的人往前挤，把张作霖还有这匹马围了个风雨不透。还有那多事的人转身到怀德县保安队报告了。没有五分钟，保安队就来人了，来了30多。闪开闪开闪开闪！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都是一身黑，大盖帽，白箍，手里头拿着警棍，肩头上都扛着冒烟的家伙。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保安队进来了。先看了看这匹马，有两位保安队员云云把马给拉住了。呼呼，这匹马太棒！哎呀，跟大青缎子差不多少，他太棒了，没见过这么好的马。那马还不叫生人拉呢，马脖子往上直挺，屁股掉过来梆梆，还撂蹶子呢。哎，注意啊，注意，别让他踢着。这匹马高七岁，大蹄板，刀棱脖，猪牵的耳朵，真是宝马良驹。那几个小头都蹲下，看了看张作霖。一瞅嘴丫子，前心全是血沫子，我怎么完了？摸了摸心口，没完，还热乎呢。号了号脉，有脉。这人还没死，干什么的？一搜查张作霖这身上，张作霖穿的便装，这怎么梆硬？衣服解开往怀里一看，嚯！壮家伙呀！张作霖斜插着2颗德国大镜面插梭盒子枪，他养成这习惯，不管到哪儿，人不离枪，枪不离身。那枪是崭新瓦蓝呢，腰里缠着子弹袋。哥哥兄弟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土匪吧？背不住，妈从哪儿跑到咱们怀德县来？快报告总巡查长，快！有人在这看着，有人回保安队报告总巡查长。又过了一会儿，总巡查长到了，可穿着大马靴，大盖帽，披着斗篷，挺威风。到了张作霖近前，这主还把白手套摘了，低头仔细给相了相面。这样影响交通啊，官职也不雅。这马是他的吗？是他的。牵着马，抬着人，回保安队。就这样把张作霖抬进保安队，那匹马也牵到院里去了。把马拴上，有人还给提了桶水，印印这匹马。哎呀妈呀，可透了。

0: 按下这个不说，有人用软床把张作霖抬到屋里头，找大夫给看看。其实就是劳累过度，本地的大夫到这儿来号了号脉，翻眼皮瞅瞅，报告总巡查长，这人体质不错，没什么病，就是累的。关系不要紧，一会儿就能明白。好吧，麻烦你快点抢救，我还要审问，一定问清此人的来历。这给他灌药灌完了，得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总巡查长就摆弄张作霖的双枪，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自己的家伙拽出来跟张作霖的家伙一比，那没法比了。他哪儿找的这么棒的家伙呢？他是个干什么的？土匪头，匪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了。他失迷方向，误进怀德县。要真是那样，这是飞来疯。我报请上级，不仅立了一大功，这两颗枪还归我了。报告总巡查长，这人明白过来了，是吧？拿绳把他捆上，捆上，别让他跑了。哎，让他喝口水，架着他溜两圈，本巡查长要亲自审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飞马进怀德，累得人事不省，让人家抓到保安队。等抢救过来了，稍微有点清醒，让人家把绳子就给上上了。为什么呢？这是吉林呢，这不是奉天，就是奉天也不一定都认识张作霖。有人揪住张作霖的头发，醒醒，把眼睁开，装什么蒜。张作霖慢慢的把头抬起来了，眼睛睁开，就觉这个心呐跳成一个，这五脏好像掏空了似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脑袋沉的好像个碾盘，这脖子有点支持不住。但是呢，当他看明白发生的一切之后，顿时这精神就来了。你不来精神也不行啊。好，捆上了，这什么地方？一瞅那墙上挂着鞭子棒子，靠着堂屋地还放着几件刑具，这屋里头出来进去的能有几十个人，穿着打扮像官面的人。张作霖仔细往对面一看，有一张大办公桌，后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人，手扶桌案的两头探着身子，两只眼睛正盯着自己。张作霖一看这人啊，不到40岁，平时营养好，长得又白，是又白又胖，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留着小黑胡，头上戴着大盖白箍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轻制服，全副武装带，大麻靴，手上还戴着金手溜。啊，甭问，这是个头子了，看不出是个什么官来。张作霖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主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转了几圈，而后站了个面对面。明白过来。

来了，你是个干什么的？哎，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可混不过去。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怀德县保安总队的队部，我是总巡查长。你官司犯了，说实话吧，你是干什么的？哎，哪个瘤子的头子？说。张作霖一听，哦，明白了，他们误拿自己当土匪了。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干脆说实话吧。张作霖一笑，朋友，你误会了，我不是土匪，我在军界上吃饭，在军界上。哪个军头？陆军第27师啊。27师不住在奉天，对，我就是从奉天来的。你是什么人？我是27师的师长，我叫张作霖。你叫我，你是谁？张作霖呐，字叫雨婷。张作霖觉着说这话是理直气壮，没说瞎话。哪知这话刚一出口，脸上重重就挨了2记耳光，啪啪，把张作霖都揍懵了。这总巡查长把脑瓜一拨了，你再说，谁名大你说谁啊？就你这个熊色，你是张作霖。张作霖是堂堂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你瞅瞅你，跟二苏差不多少。明明你是土匪，你还大言欺人呢！揍他啊，揍他！蹦过俩来，照张作霖后脑勺啪啪2巴掌。各位误会了，我真是张作霖，我没说瞎话。你再说啊，啪啪又2下。有的在墙上把棍子摘下来，揍他，揍他！就冲他瞪眼胡白话，就揍他。哎呀，不容分说呀！这家把张作霖给揍的，能削了10几棍子，那能轻得了？把张作霖打的直呲牙呀！你究竟是谁？说。张作霖不言语了。越报名他越揍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一响，从外边进来个副道。这副道一进保安队，保安队队员赶紧立正敬礼，这快快快！夫人来了，夫人来了。张作霖回头一看呢，这夫人长得体面，大个儿，长得也白。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哎，还化过妆，身上是珠光宝气，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点风度。后边跟着一个丫鬟，一个婆子，给拎个小筐，筐里头装些零碎，不知是什么。这夫人一进屋，总巡查长抬头一看，哎，你怎么来了？上这儿来干什么？平常我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别上这儿来。瞧你说你不是人呐，弟兄们不是人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到城里办点事儿，顺便来瞧瞧你，又有什么不可呢？到那屋，到那屋，我正审问犯人，审问完了，我再去找你。这个夫人的转身就出去了。蛤蟆劲儿的问屋里的人，什么案子？报告夫人，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最可笑，他说他是张作霖。哦，张作霖，这名儿咋这么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张作霖是什么师长？对呀，就因为张作霖有名，那这小子才顶名冒替。为这事儿，咱总巡查长就揍他。这夫人就没走，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打量张作霖。

0: 满烧蓝德国造大镜面，新出的枪。你看那个女人心他就细。你看这个总巡查长啊，看了半天了，光爱不释手，没仔细瞅。您这个夫人眼光落在枪把上了。我说当家的，你看这有字儿，这什么字儿？我看看，真有字儿，我刚才没注意。张作霖呀，那是枪上怎么站着字儿？张作霖，莫非他真是张作霖？当家的，你性情太粗暴了，平时我没短了对你说，遇上什么事情你要沉稳一些。你瞅着你，万一他是张作霖怎么办呢？张作霖就不行到吉林来吗？要有特殊的事儿，难道就不许化妆吗？你得仔细问一问，千万别打人家。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老娘们明白，这一说呀，这总巡查长有点发蔫，也有点发毛，
1: 是吗？
0: 我再问问，躲开，躲开，都躲开。夫人也跟着回来了。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谁？我不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打我怎么说？那你这回说不打你了，你究竟叫什么名字？张作霖。我说了100回了，你就是张师长。对，一点错都没有。那你到这儿干什么？到这儿请大夫来了，我老婆病得要死，穿官衣不方便，故此穿便衣来的。一路之上累过分了，这才人事不省，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妈呀，这总巡查长可吓坏了，亲自给张作霖解开绑绳。哎呀，张师长，你这恕我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就合计着不能是您。哎呀，刚才太粗暴了，望张师长恕罪，张师长你千万原谅我。这屋里人一听真是张作霖，全傻了，特别打过张作霖的有俩好兄妹尿裤子里头，请假蔫溜了。为什么？怕张作霖报复。其实多余，张作霖能吗？这总巡查长赶紧命人打过水来，亲自动手给张作霖投手巾板擦受伤的地方，快快快快拿药去，刚才给打破了都。给张作霖进行包扎，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位夫人也紧说好的，张师长不知者不怪呀。另外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是堂堂的师长，绝不能怪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他也是出于好心，多有得罪，师长您千万可得恕罪。
2: 哪里哪里，哎，别解释别解释了，喂，这事儿算过去了，就算我倒霉也就得了。快点请师长上座，快快点，快把那地扫扫地，快快拿烟去，快快快。
0: 嚯，这人就忙作一团呢，消息是不胫而走，小小怀德县全传开了，
2: 张作霖到了怀德了，刚才那个人真是张师长。
0: 你看这话没腿，传得特快，这就成了怀德县的一大新闻呢。再看这位总巡查长命人就在保安队的大队部宣灯结彩，告诉到十字街最大的饭馆子酒香居去订宴菜席，端到队部来今天请客。他们也不知怎么溜须好了。那么张作霖不得问一问吗？请问总巡查长贵姓？免贵姓于，双名文斗，我叫于文斗。这是我夫人

0: 姓钱，因为他们姐们多，他排行在八。当姑娘那会儿都管他叫钱八姑娘，现在是我夫人了，大伙又尊称她叫钱八奶奶。您见笑了，您见笑了。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这于文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然有事儿了。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文斗是玄化府的人，幼年读书颇有才学，文武兼备，后来逃难呢，落到吉林，也就到了怀德了。离着怀德不远有个村子叫大泉眼村，这地方有个大财主，姓钱，叫钱本昌。钱本昌在怀德县开着好几处买卖，最喜爱的就是钱八姑娘，就是刚才咱说这位夫人，聪明伶俐，长得也漂亮。后来呢，钱本昌收留了于文斗，发现于文斗文武双全，就把姑娘钱八姑娘给了他了。人家小夫妻完婚之后，亲亲热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后来钱本昌故去了，把财产都给姑娘和姑爷了，故此呢，这于文斗就成了怀德县头一家首户，有钱。怀德县城里的头一家大买卖叫聚福城，绸缎庄，还有一家当铺，大泉眼村还有烧锅，那是活财神呢。他跟钱八姑娘有个最心疼、最心疼的女儿，这女儿叫于凤至，她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现在这个于文斗，既是买卖家的东家，又是怀德县的总巡查长，你看看文武双全嘛，还是这块的商会的头面人物。要在这提起于文斗、于财神了，没人不知道的。可巧今天遇上张作霖了，那在酒席宴前，一面赔礼给张作霖压惊，一面就捣鼓起来了。张师长金身大驾，日理万机，怎么到了怀德了？究竟为什么？哎，一言难尽呢。是这么回事。他把夫人赵二妞得了不治之症，这经过讲了一遍，说我到怀德，听说你们这块儿有一个齐家铺子，住着一位妙手神医，叫齐永生，齐老先生，我请他了，人家来。于文斗说：“是啊，嗨嗨，你早说呀！你知齐永生是什么人？是我家里的亲舅爷，我们是亲戚。老先生今年96了，活得倍儿棒，看那意思，活100没问题呀。现在照样坐堂给别人看病，可精神呢。”哎呀，张作霖一听，心中默默祷告：“谢天谢地，我真不虚此行啊！看来挨顿揍也值得。”啊，正这么个时候，外头乱套了，啪啪啪啪，啊，烫啪啪。于文斗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响枪？了不得了，总巡查长！外头来了4个人，4匹马，就像杀人的魔王一样，一边放枪一边往里冲，已经冲进咱们大队部来了。张作霖一听，是不是自己的人呢？张作霖赶紧到门口一看，果不其然，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这4个爹都是双家伙，眼珠子都红了。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保护张作霖一块儿到怀德， 张作霖马快先下来，把他们四位甩到后边了。那么张作霖发生这些事儿，这段时间他们也到了怀德了，可到了怀德街上找不着张作霖了，但是发现这个街上仨一群五个一伙不知谈论什么。丁喜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发生的事儿，故此才闯到保安队大队部。这几个爹还管那个，你小小的县城，你保安队敢囚禁我们师长，你有几个脑袋？当然他们不敢胡来，往空中打枪就是吓唬这些人，不敢往人身上打呀。等张作霖出来，这几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师长，师长，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呵呵呵，鸡毛子喊叫的用得着吗？把枪都带起来。是，把马拴到旁边，跟我进来。到了里边，这四位把枪全收起来。张作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保安队的总巡查长，姓于，叫于文斗啊。总巡查长，对不起，这是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啪啪啪一给介绍。于文斗呲着牙刚想过来行礼，那脸上啪挨了个耳瓜子，行李平揍的。邢丽萍把牙一咬，一伸手把于文斗的衣服给抓住了。妈巴子，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嗯，听说你把我们师长给捆到这儿来的。哎，你斩了几个脑袋？我他妈崩了你。你跟张作霖好对付，他手底下这人不好对付，后头那几位罗胳膊挽袖子想伸手。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邢丽萍，你他妈给我住手！没我的话，你们这么对待朋友吗？哎，不知者不怪。我们把事都解释清了，谁让你动手打人，还不过来赔礼？是，不敢不听啊！张作霖说话干净利索脆，落地下就有响。邢丽萍赶紧给于文斗赔礼，于文斗你别看挨了个嘴巴，觉着打的也值，揍我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于文斗更得说拜年的话了，赶紧命人上饭馆子叫菜去，拿吃碟拿筷子，今天一醉方休。单说邢丽萍在这坐着，觉着刚才也太荒唐点儿。你看一片好心吧，还叫张作霖给骂了一顿。你看没有我这么干的，我这何苦的呢？费力不讨好。为了给自己解嘲，哎，他首先说话了。我总巡查长，我也许没听明白，刚才我听着怎么的，那位老先生齐永生是您的舅爷啊？是我家里的舅爷，我屋里的，我也叫舅爷。要这么说，总巡查长你们可帮忙哦。哎，我们夫人病了，现在啊，能不能救我们夫人的命全在这位老先生身上呢？既然是你们的亲戚，你们不能袖手不管。那当然，那当然了，我家里的，我在这陪着你。腾出身子了，马上坐车，你到齐家铺子去一趟，见着你舅爷，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药也淌出来。当然老先生要能亲自跟去一趟新民，那是最好不过了。好了，交给我吧。师长，各位，你们听喜信吧，不把药拿回来，我不回来见你们。这夫人也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嘛。坐车到齐家铺子，这老先生今天呢不太舒服，今天没给病人看病，老先生在软榻上躺着呢，有人一通报，进来吧，那没说的。舅爷，怎么今天您不舒服？
1: 有点不得劲儿啊。哎，今天躺躺就好了。
0: 是啊，舅爷呀，我来求您来了。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姐妹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您给帮忙。
1: 说的这么严重，什么不治之症啊？
0: 大出血呀， 身体太虚弱了，吃什么药这血也止不住，眼看这个人。

0: 人就保不住命了。您治妇女病是最拿手不过，您能给帮帮忙吗？或者您去一趟？
1: 嗨呀，我要一出门啊，就散架子了。不就是妇女病大出血吗？
0: 啊，
1: 手到病除。
0: 那太好了，那药在哪儿呢？
1: 哎，我脚底下有个小箱子，里边就有黄金伞呐，可不多呀，最后一副了啊。你拿去之后，准保让他起死回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新华社夜色换新颜，吉林延边激活边境文旅新活力。8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用好独特区委优势，发挥平台集聚作用，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抓紧抓实，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加快建设，早见成效，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资金筹措、资金结算、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铝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进一步明确项目建设时间表，加大投资强度，配齐施工力量，推动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加强与大学、大所、大企的对接合作，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提升精深加工水平，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在中城智慧清洁能源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他指出，扩大重要能源进口规模，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离不开重大项目的有力支撑。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运营。在吉豆农业鲜食玉米加工生产车间内，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玉米，经过清洗、蒸煮、杀菌等工序，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积极抢占消费市场，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在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设备安装调试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紧盯工程进度，加快推进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调试等工作，争取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市政府要积极协调有关企业开发即食海鲜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以往单纯进货集散、初级售卖的传统模式，推动企业从贸易流通向生产加工一体化转型。项目建设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运营？在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强调，酒店板块要着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进行装修作业，同步做好业态整体策划，确保项目早日建成精彩亮相。住宅板块要强抓有利施工时机，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如期交付。在七胜里商业广场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进展、工期安排。他指出，商业综合体是发展文旅产业、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入运营。要坚持建设运营一体谋划，提前招揽优质商家、特色门店入驻， 丰富业态布局，拓展消费场景，努力打造成为特色鲜明、体验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地标。HD 方块广场项目主要建设跨境商品保税体验店、三国民俗市集等功能区，目前正在进行原有设施拆除、广场改造等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和运营模式等情况。他强调，盘活利用好闲置资产，对于优化城市功能、完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要在加快推进装修改造的同时，提前对接优质商户，积极引入俄式风情餐厅、特色主题咖啡馆等富有异域风情的业态，确保广场早日焕新亮相。走进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施工安排、节点计划等情况。他说，这条高速公路投资近百亿，是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扩大对外开放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配强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推进，确保项目早日竣工通车。州市两级政府要积极对接项目施工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高效建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三季度是全年经济运行的关键窗口期，项目施工的黄金建设期。珲春市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措施，推动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要紧盯节点抢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分门别类形成项目清单，对未开工项目要加快前期手续办理，确保尽快破土动工，对滞后项目要找出问题症结，集中力量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力争尽早投产，推动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要前瞻布局谋项目，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可行性论证，细化完善申报材料，推动更多项目顺利获批，更多建设资金争取到位。要精准发力抓招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锁定重点招商区域，精心筛选目标企业，大力推介本地资源禀赋、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深入考察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与运营能力，千方百计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极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忠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立秋过后，长白山林晚风送爽，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依托边境区位优势、渤海历史文脉、朝鲜族民俗特色，深耕夜间文旅业态，打造差异化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让初秋夜色成为激活地方消费活力、留住八方游客、赋能文旅经济的亮丽名片。来看新华社带来的报道。

0: 啤酒、烤串什么都有。我走，咱品尝一下。
1: 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
2: 我经常过来，这里环境特别干净，种类特别全，晚上吹着晚风，吃点小吃，特别放松。

0: 第一天来到延吉，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多，然后感觉挺不错的。
1: 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2: 8月26号，由延边州妇联主办、珲春市妇联协办的“假日有约，亲子同行，畅游延边”亲子活动走进珲春，来自全州的60组家庭开启了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研学之旅。活动创新采用红色教育加自然科普加非遗体验加亲子研学模式，引导少年儿童在行走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家庭落地生根。研学过程中，亲子家庭来到吴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跟随讲解员参观各个主题展区，回望先辈守土护疆、开发边疆的峥嵘历史，感悟捍卫国土完整的爱国精神。在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则通过标本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体验等，详细了解了东北虎豹保护相关知识，近距离感受珲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生态保护成果。
3: 学到了很多知识，回去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4: 我收获满满，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保护环境，做一个好少年。
2: 活动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实践环节，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草编手工制作，动手体验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独特魅力，增进亲子情感。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妇联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部署，持续丰富家庭文明实践载体，积极培育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家庭新风尚。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的直观体现，也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但部分小区存在一楼住户私自扩建违建、破墙开店，二楼占用公共平台搭建彩钢房等现象，侵占公共空间，扰乱小区秩序，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部分居民小区一楼业主擅自向外扩建房屋，占用绿化带、公共区域，私自搭建围墙、构筑物，还有住户破墙开门，将住宅改作经营性店铺开展经营，改变房屋原有使用性质。部分二楼住户则占用楼顶公共平台，私自搭建彩钢房，私改原有建筑结构。各类违建不仅挤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破坏小区整体环境，搭建施工不规范，还带来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对周边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在此建议相关部门单位加大排查。

0: 查整治力度，建立问题台账，严查私搭乱建、违规住改商行为，压实物业日常巡查管控责任，及时劝阻制止违建苗头，同时呼吁居民强化公共意识，自觉抵制违法搭建行为，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小区居住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
1: 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教育部发布问答。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教育部专门指出，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怎样帮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实问实答。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前八奶奶见着他舅爷齐永生，你说要这个药还真顺的，一点劲儿没费，把药拿到手了。老爷子告诉他，药啊，就剩下这最后一副了。我在缅甸淘回来那最珍贵的药材九叶天蓝宝用没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药进不来呀，我也没工夫配置了，哎，拿回去吧，吃完了准好，但下回要再犯病啊，那可就没辙喽。
4: 是我们节俭着使用也就是了。
3: 老头说着把眼闭上了，前八奶奶心里都有事儿啊，在这儿就坐了片刻，拿着药上了车，高高兴兴回到保安队大队部。等一进门，于文斗就问：“怎么样？
4: 一切顺利，把药拿来了。”“
3: 哎呀，张作霖，一功到底，多谢多谢，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前八奶奶告诉：“这个药拿回去。”用什么样的药引子，怎么样服用，全都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一一的记下，双手把药接过来，用手绢包上，揣到怀里，这算去掉了千斤重债啊。那于文斗能轻易放张作霖走吗？说什么得请他到家里头，张作霖着急呀、啊，恨不能飞回新民府，就不想去。无奈前八奶奶也执意相请，跟张作霖说得清楚，哪怕到家你就坐一会儿，喝一口水，你再走也不晚，我们绝不多挽留就是了。张作霖情面难却，就这样带着四名保镖，跟着于文斗前八奶奶赶奔人家的家大泉眼村。哎呦，到家一看真阔气，有钱。这前八奶奶奔后屋了，一会儿领出个小丫头来，这小丫头啊13-14岁，长得那才随他娘的，平头正脸，稳稳当当的，俨然就是个大姑娘。张作霖看得出来人家家教有方啊，不像一般的孩子，13-14了还撒娇呢，还有的尿炕，不光当着什么人，哎哎，哭起来没完，跟那跺尾巴猴差不多，一看就没受过教育。可人家这丫头有大家闺秀之风，前把奶奶把女儿叫过来。

0: 过来，管张作霖叫伯父，管那几位叫叔父。张作霖挺喜欢这丫头，拉着她小胖手问：“叫什么名字？”“于凤至。”“于凤至，好名字，好名字。”于文斗在旁边紧解释：“啊，我夫人怀着这孩子，也就是快生的时候了，做个梦。他梦见一只凤凰啊，飞进我们家来了，哎，没几天就生下这孩子，所以起名图个吉利，叫凤至，好名字，好名字。既然做了这么个好梦，看来这孩子是大命人呐，将来前途无量。”钱八奶奶一听这话，喜上眉梢。把当家的拉出去嘀咕了几句，于文斗时而皱眉，时而欢喜：“能行吗？试试看，我看差不多。”钱八奶奶两口子又回来了，二次跪坐，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11了，于凤至呢毛岁14，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哦，说吧，什么事儿？”“我们打算高攀一步，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
1: 挺好，我喜欢，我喜欢。”
0: 要那样的话，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你愿意吗？”“
1: 张，张。”“
0: 哎呦，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
1: 这，哎呦，这事儿，
0: 我得请示请示我娘。万一我夫人病好了，我还跟她商量商量。哎，那是后话，就问您，您愿意不？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
1: 当然配，当然配，我喜欢。”“好，从我老张这儿说没问题，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行，我派人专门来给你送信儿。”“
0: 好了，我们就听你的佳音。”张作霖回过头去问丁喜春他们：“带钱没？带钱没？”“妈着急，谁也没带钱。”于文斗看出来了：“张师长，不必了，不必了，带钱干嘛？咱们今后就是自己的亲戚了，我觉着这门婚事没有这么好的了。”他那块决定了。张作霖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把这件事儿处理完了，起身赶奔新宁。到了后文书，哎，这门亲事真定下了，现在是定亲，以后再完婚。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张作霖回到新民，按着钱八奶奶交代的那样，又交代手下人，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服下去立竿见影，没过几天就好了。哎呦，大家这个乐呀，甭提了，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可是再想抓一副以备及时需要，没有了。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治不了了，这才一命呜呼。要不张学良、张学明苦啊，从小不大就没娘了，当然这也是后话。单说现实，药吃下去好了，张作霖长出一口气，为这件事盛牌宴宴，又祝贺了两天，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起身回奉天，这才正式办公。哎呀，张作霖呢，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可这个办公觉着心惊肉跳的， 坐不稳。

0: 忐忑不安。他跟孙烈臣说，我总感觉着还有什么大事儿似的。孙烈臣一笑，你这人好动不好静，你闲不住，前两天你难受，这不什么事儿都没了，嘿，你又觉着心忙了。当然了，你这么大个师长，管着10万多人，能没事儿吗？
1: 哎，可不是嘛。
0: 二虎的伤怎么样？还跟活驴似的。好了，没问题，回苏家屯住房去了。这个家伙，哎，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先记上这笔账，将来一块儿算。说这话是头天，第二天早晨，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告，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有急事商议。张作霖一想，多少日子没见着这位上级了，去吧。等见着这位总督大人之后，赵尔巽降阶而迎。你别看那个级别差那么多啊，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从来不端官架子。雨婷，来来来来，快到里边坐。谢大帅，这习惯上还管他叫大帅呢，这是他清朝的称呼。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雨婷啊，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告诉你，
1: 请大帅吩咐。
0: 什么大帅呀、我百麻不是了。雨婷，我已经辞官不做，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
1: 是吗？大帅，别看您年事已高，精力还很旺盛，国家多难之秋，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怎么能离任走呢？
0: 哎，雨婷啊，人老了就不值钱了，不中用了，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我理应该退归林下，给好人让地方。说着赵尔巽呢，把抽屉打开了，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张作霖不认字儿，有副官给他一念，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巽真正被解职了。张作霖就问大帅，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2: 联系好了，到青岛，
0: 那是个好地方，真山真水，景致优美，老夫当年颇有积蓄，在那儿买的房子，我在海边一住啊，哎，就等死吧。雨婷啊，我走之后，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好自为之，多谢大帅的关照。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件事来，心说奉天总督走了，谁来接替呀？谁替他？难道能轮到我头上吗？
2: 不会吧。
1: 不行，这事我得问清楚。
0: 请问大帅，您走之后，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
2: 啊，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了，
0: 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现在可能在路上。这人你也相当熟悉，是你的老上级，人送绰号快马张，就是那位张锡銮将军，他来接替我。
1: 哦，
0: 张作霖一想，又高兴又妒忌。高兴的是张锡銮跟张作霖关系不错，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紧打张锡銮的溜须，给张锡銮送马，给他送礼物。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与张锡銮

的提拔分不开，这是老恩人、老朋友。他来做我的上司，没得说，在某些地方超过跟赵尔巽的关系。妒忌什么呢？张作霖满以为这总督没人做了，轮到自己头上了。那家伙这座上一坐，奉天就是我的了。想不到把袁大头把张锡銮这老头子又给插到这儿了。哎，张作霖心里还不太痛快，其实不痛快的事儿还在后头呢。赵尔巽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没把情况详细的告诉张作霖，只是笑眯眯盯着这位张雨婷，心里说：张小个子，你甭高兴的太早，倒霉的事等着你呢。为什么赵尔巽要这么想？其实不是想，在北京的熟人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转告给他了。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在前套乱世枭雄结尾之时，咱们说过，张作霖一心想当大官儿，不惜重金派人到北京上下打点，最后通过殷昌的门子，在袁世凯面前多加美言，这才委任他做了师长。他这官是这么来的。那么袁世凯五十大寿之后了，头脑凉快了，想起这件事来了。袁大头是非常后悔呀、啊，后悔什么呢？妈不应该委任张作霖做师长。那叫师长啊，掌握一万多军队，一万多支枪啊，妈说着玩呢。那么大的奉天才两个正规师，其中就有他一个，他是洪湖的出身，所以袁世凯过后把殷昌给找来了，这顿骂呀，全怪你，全怪你给我坏事，你马上命令陆军部收回成命，免去张小个子，我另换旁人。二十七师师长撤换了，把殷昌骂得个狗血喷头。一开始殷昌不敢说话，后来殷昌仗了仗胆子，这才跟袁大头说：“总统啊，命令已下，张作霖已经宣誓就职了。”你说无缘无故的你又下一道命令把他给撤职，得为点什么呢？出师无名，这事不好办呢。再者一说，大总统您好好想想，那张作霖可不是省油灯啊，正像您说的那样，他红胡子出身，这家那胆子特大呀，连东洋人沙俄对他都没有咒念，他现在已经成了气候了，手下有八大砥柱，十大金刚，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要把他逼急了，他拉着这一万多人造了反，仍然当胡子，那可是奉天头一等的大害。大总统，您这样做不对呀、啊、那么不对应当怎么办？我就瞪眼叫红胡子当师长吗？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跟我也不能一条心，对这种人我也不信任。打这之后，袁世凯天天骂殷昌，把殷昌骂的实在没辙了。哎，有主意了。这殷昌啊，跟袁大头的长公子袁克定交情莫逆，他上那块搬人去了，跟大公子袁克定把这委屈全说了。你看，你看，大总统，这是什么事儿？这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把责任全推我身上了。大公子，您说话，大总统最听。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袁克定鬼点子挺多。第二天，到居仁堂来见他爹。
爹，您这两天怎么这无名大火这么大呀？

0: 临黑龙江一带甚是猖狂啊，这是咱中华民国一大心腹之患。他们打算分裂咱们国家的版图，要成立什么蒙古帝国。大鼻子暗中给他们撑腰，供给枪支弹药。爹，您不为这事儿脑袋疼吗？正好叫张作霖去剿匪。如果剿匪没功，抓他一招之错，按军法从事，那不就出师有名了吗？就把他给收拾了，谁也说不出旁的来，连他个人也没理由反驳，借蒙匪之手把他给收拾了。话说回来了，他要剿匪有功，能不伤兵损将吗？那蒙匪20万，他才1万来人，到那零敲碎打，他这人也花了了。到时候溃不成军，借这机会，您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接管27师，张作霖也没有实力了，您还怕什么？对，好主意，好主意。袁大头一看，我真是后继有人呐，柯定不愧是我的智囊。但是袁大头又恨上赵尔巽，心说你现在是奉天都督、总督、省长啊，什么都行吧，你是封疆大吏，代替我治理奉天，你说你什么也不是，那张小个子为所欲为你都管束不了啊，都是你宠的，都是你惯的，像你这种人我岂能重用啊，换个吧，把他给撤了。偏赶这时候赵尔巽递上辞呈，袁世凯一看正中下怀，没费劲就批下来了，撤掉赵尔巽。把赵尔巽撤掉了，用谁来替换呢？就想起快马张张锡銮。就这样，他用急电把张锡銮调到北京，在居仁堂的密室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他指示张锡銮，此次到奉天，一个要剿匪，二一个要收拾这个张小个子，记住没？无论如何，用什么方法也得把他这个师长给我拿掉。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立大功一件。张锡銮当然唯命是从了，是是是，您放心，是是是，不就是张雨婷张小个子吗？好对付，把他交给我吧。不过大总统，您不要操之过急呀、啊，那人脑袋相当难剃，诡计多端，比狐狸还狡猾，因此您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从容处置。可以，可以，只要你把张小个子给我剥了下去，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是这么拍的板。张锡銮在北京起身之时，现花钱招募了一个团呢，是独立团。他这个独立团能有3500多人，都赶上一个旅的编制了。袁大头也支持他，一色拨给德国快枪、德国的装备。另外，独立团的团长是张锡銮眼前的红人，最可靠的心腹爱将叫张彪，张团长。张锡銮心说，往后对付张小个子的千斤重担全在独立团团长张彪的身上。同时起身之时，他也向张彪做了详细的交代，你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对付张作霖和他的27师。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动手你就动手，对于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救出汤二虎和张世飞，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平安撤出承德。等到了安全地带，日本大佐小川拉住张作霖的手：“张军，你满意吗？”“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哦，哟西，
2: 张军，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今天那个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给你的帮了忙，你得怎么感谢？”“哈哈哈哈哈哈！”“小川军，你真能开玩笑。”“
3: 喂，玩笑的没有，
2: 说话真实的。那你说吧，让我老张怎么答报？”“
3: 那么我的要求，今后的你的与我们日本大帝国要密切的合作。”“
2: 嗯，请往下讲。”“也就是说，我们日本人的利益和张军密切相关，如果将来有需用张军的地方，希望你鼎力相助，与我们大日本密切合作。”“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全包在张某的身上。不过小川军，恐怕现在为时过早吧。别看我他娘的是个什么中将师长，无非就是一名武官而已，我没有行政大权呐。将来假如说奉天归我管，那什么都好办了。只要大日本帝国或者你小川军需要办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老张，没问题。”小川乐得把鼻子一紧，大腿一拍：“
3: 哟西，哟西，
2: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到了奉天之后，欢迎小川军前去做客。”“
3: 一定，一定，
2: 我一定到奉天师部前去拜会。”两个人说完告辞，小川规规矩矩给张作霖敬了个礼：“
3: 塞欧那拉，塞欧那拉。”
2: 领着日本人走了。他回承德怎么料理后事不必细表，单说张作霖，望着小川的背影，张作霖狠狠地啐了一口：“
3: 呸！
2: 小鼻子，我就知道你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这还没怎么地呢，先要好处。哼，恐怕你想瞎了眼。我老张啊，可不是大混蛋。”张作霖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咱也不必细说。保护着张世飞、汤二虎，分期分批平安回到新民府。那边说怎么到新民呢？得看看他娘啊，看看家里的，把这事料理完了才能回奉天办公。可不到新民便罢，一进家门啊，张作霖就预感到情况不对头。军医处的处长孙百利在这儿呢。孙百利听说张作霖回来，大步流星就接出去了：“
4: 师长，你可回来了。”“
2: 哦，孙处长，怎么？”“哎呀，按理说呢，你鞍马劳顿，应当休息几天，我再告诉你。 但是情况紧急，
4: 又不能不说。你再不回来，我们派人就找你去了。
2: 什么事儿究竟？
4: 夫人，够呛。啊，
2: 夫人呢？就那赵二妞，张作霖的原配夫人呢？本来身体就不好，前者经过医。

医治已经好了，怎么事隔几日又犯病了？等他进了屋一看呢，赵二妞在床上躺着，面似黄前纸，唇似变叶青啊。你要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架子了。他娘坐在床边哭成了泪人，俩孩子学良学明也娘娘的不住呼唤，周围站的都是使女丫鬟婆子，还有几名军医官，都是孙百利的助手。张作霖先见过了娘，然后转身看了一看夫人，夫人你怎么样？我回来了。张作霖拉住夫人的双手，眼睛有点湿润，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跟夫人同甘苦共患难多年，那有一定的感情啊。夫人病成这样子，张作霖能说不着急吗？多少日子的疲劳一下子全扫光了，精力唰都集中到夫人身上。但呼唤多时，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嘴也动不了。张作霖回过头来把孙百利拉住了，老孙，我夫人的病究竟怎么样？师长，干脆我告诉你吧，没救了。什么？没希望了？张作霖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从头顶上凉到脚趾尖上。这位军医处长孙百利，前文书咱交代过，他是上古医圣孙师淼的后人，那医道相当高明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叫他当军医处的少将处长吗？他要说没救了，那肯定完了，阎王爷摆手，没治了这算。但是张作霖还不甘心呢，把孙百利拉到没人的地方，老孙呐，你是知道的，我夫人不能死啊，他跟着我不容易啊，我对不起他。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你得救他不死，哪怕让他多活些日子，我对你也感恩不尽呐！我求你了，张师长，你没在家的时候，我都没离开这间房子，日夜守候，所有的招全都想到了，可是无济于事。要不我怎么说出那么两句话，没救了。师长你回来的正好，给夫人准备后事吧，大概就这三两天的事儿。妈巴，怎么就一点招也没有？没有，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招。他招我都想到了，其实呢，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张世飞一听他说话，话里头有话。我说孙处长，怎么叫说跟不说差不多？那你也说说，我们也清楚清楚，究竟有什么办法？哎呀，那好吧，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齐呀，叫齐永生。那是我一个本门的师伯，医道比我高明的多得多，专治妇女病。可是师长夫人得的这什么病呢？产后风大出血呀，失血太多，身体虚弱的要命，没法补。如果齐永生老先生还在世，他还活着，我估摸着他。

能有办法？据我所知，他有祖传的秘方，叫黄精散，是用缅甸最珍贵的药材九叶蓝珍宝配制而成。但是刚刚我算了，这老先生如果活着今年96了，我们多年音信不通，恐怕他不在人世，所以我才说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另外，这个人远在吉林怀德县齐家堡子，离这又这么远，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这位老先生还在着，还有这种药，那么再把药取回来或者把老先生接回来，恐怕来不及了，所以我才这么说。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妥了，你再说一遍，这人住在哪儿？吉林省怀德县齐家堡子，他叫齐永生啊，他能治这种妇女病，但是我可不负责任呢，也许还治不了，这就叫万里有一的想法。张作霖一听，事到了现在，那就是实在没有法，必是来个法，有病乱投医啊，哪怕有一点一点的希望也得去一趟。张作霖对待夫人呢，那是真实的感情，可到家一口水都没喝，一会儿都没休息。听完孙处长的话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更衣，备马。”是啊，你干什么？我亲自去一趟。是非说这又何必呢？奉天这么一大堆事儿需要你处理，你现在是堂堂的国家师长，请个大夫还用你吗？我们谁都能行，你能行个屁！你出来给我惹事招非之外，你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这种大事非我亲自出马不可。大伙一看张作霖真机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没拦着。张作霖换了一身便装，把双枪在里边一插，子弹带围好了，上了他那匹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叫一丈青。这匹大马，他张作霖是爱如珍宝，后边跟上一大帮来，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张作霖用马鞭子一指，你就你们四个，其他的人回奉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孙处长，你还得辛苦辛苦，烦劳你在此守候我夫人，发现危险及时抢救，无论如何等我回来，我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肯定把你说的那种药黄精散拿回来，或者把老先生用马拖回来。那么张作霖指那几个人谁呀？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其他的人全部带着。张作霖说完了，把马鞭子往空中一举，啪，是直奔吉林省怀德县。丁喜春四个人也飞身上了马，全穿着便装在后头跟着。孙百丽护理夫人，汤二虎满身是伤，需要休息。那么家里这些事儿啊，他们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咱都不说，就说张作霖离开新民府，顺着官道直奔吉林。张作霖是心急嫌马慢，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呀，那马是战马，不让打，自尊心挺强挺强的，心说主人这何苦来的，你不就是嫌我慢吗，我这回搂起来叫你看看。

好几百里呀、啊，连歇他也没歇呀。眼前瞅着怀德县的县城，张作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身子在马背上一晃悠，觉着心口发热，嗓子发甜。嗯，怎么回事？他就觉着怀德县的县城上下摇摆，天旋地转呢、啊。胸脯一瘪，后背一塌的，一捂了脑袋，哇，一口血喷出来，血也吐出来了。张作霖也支持不住了，两眼发黑，失去知觉，从马脖子上咕噜下来，咵嚓摔到石板道上，一丈青在他身上越过去，又跑出多远去，这才站住，把脖扬起来，响了，就地转了几个圈，回到主人的身旁，闻了闻张作霖，二次把脖扬起来，响了，响了，响了，响了，怎么回事？养马比君子，除类也是人。这匹马杨志波呼救，那都是训练出来的，可是张作霖一点也不知道。那要说张作霖也太熊了，至于的吗？至于的吗？张作霖多少日子没得到休息了，为唐二虎的事伤透了脑筋了，领着人赶奔承德，连日来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着急上火呀。好不容易盼着把二虎师飞救出虎口，嘿嘿，到家里又摊上这种事儿。他又马不停蹄的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吉林。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腾啊？人呢，有一定的精力，超负荷不行，你身体再棒也吃不消啊。张作霖进怀德县是什么时候？下午三点挂铃。这个怀德县产粮区啊，那繁华热闹的不得了啊。你想闯进个大活人来，骑着匹快马出了这种事儿，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呀。张作霖是不知道，怀德县的开了锅了都，老百姓四散奔逃，把床子也挤翻了，哗，闪退两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人怎么从马上摔下来？快看看看看！胆儿小的躲得远远的，胆儿大的有好奇心的人往前挤，把张作霖还有这匹马围了个风雨不透。还有那多事的人转身到怀德县保安队报告了，没有五分钟，保安队就来人了，来了30多，闪开闪开闪开闪！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都是一身黑，大盖帽，白箍，手里都拿着警棍，肩头上都扛着冒烟的家伙。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保安队进来了，先看了看这匹马，有两位保安队员把马给拉住了。呼呼，这匹马太棒了，哎呀，跟大青缎子差不多少，它太棒了，没见过这么好的马。那马还不叫生人拉呢，马脖子往上直挺，屁股掉过来，梆梆，还撂蹶子呢。哎，注意啊，注意，别让他踢着。这匹马高七岁，大蹄碗，刀棱脖，猪牵的耳朵，真是宝马良驹。那几个小头头蹲下，看了看张作霖，一瞅嘴丫子，前心全是血沫子，我怎么完了？摸了摸心口。没完，还热乎呢。号了号脉，有脉。这人还没死，

0: 干什么的？
1: 一搜查张作霖这身上，张作霖穿的便装，哎，这怎么梆硬？衣服解开往怀里一看，嚯，双家伙呀！张作霖斜插着两颗德国大镜面插梭盒子枪，他养成这习惯，不管到哪儿，人不离枪，枪不离身。那枪是崭新瓦蓝呢，腰里缠着子弹袋。哥哥兄弟啊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土匪吧？背不住，妈从哪儿跑到咱们怀德县来？快报告总巡查长！快！有人在这看着，有人回保安队报告总巡查长。又过了一会儿，总巡查长到了，可穿着大马靴、大盖帽，披着斗篷，挺威风。到了张作霖近前，这主还把白手套摘了。低头仔细给向了向面，这样影响交通啊，官职也不雅。这马是他的吗？是他的，牵着马，抬着人，回保安队。就这样把张作霖抬进保安队，那匹马也牵到院里去了，把马拴上，有人还给提了桶水，印印这匹马。哎呀妈呀，可透了！按下这个不说，有人用软床把张作霖抬到屋里头，找大夫给看看。其实就是劳累过度啊。本地的大夫到这儿来，号了号脉，翻眼皮瞅瞅，报告总巡查长，这人体质不错，没什么病，就是累的。关系不要紧，一会儿就能明白。好吧，麻烦你快点抢救，我还要审问。一定问清此人的来历。这给他灌药灌完了，得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总巡查长就摆弄张作霖的双枪，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自己的家伙拽出来跟张作霖的家伙一比，那没法比了。他哪儿找的这么棒的家伙呢？他是个干什么的？土匪头，匪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了。他失迷方向，误进怀德县。要真是那样，这是飞来疯。我报请上级，不仅立了一大功，这两颗枪还归我了。报告总巡查长，这人明白过来了，是吧？拿绳把他捆上，捆上，别让他跑了。哎，让他喝口水，架着他溜两圈，本巡查长要亲自审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飞马进怀德，累得人事不省，让人家抓到保安队。等抢救过来了，稍微有点清醒，让人家把绳子就给上上了。为什么呢？这是吉林呢，这不是奉天。就是奉天，也不一定都认识张作霖。有人揪住张作霖的头发，醒醒，哎，把眼睁开，装什么蒜？哎呦，哎，张作霖慢慢的把头抬起来了，眼睛睁开，就觉这个心呐跳成一个，这五脏好像掏空了似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脑袋沉的好像个碾盘，这脖子有点支持不住。但是呢，当他看明白发生的一切之后，顿时这精神就来了。你不来精神也不行啊。好，捆上了，这什么地方？一瞅那墙上挂着鞭子棒子，靠着堂屋地还放着几件刑具，这屋里头出来进去的能有几十个人，穿着打扮像官面的人。张作霖仔细往对面一看，有一张大办公桌，后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人，手扶桌案的两头探着身子，两只眼睛正盯着自己。张作霖一看这人啊，不到四十岁，平时营养好，哎，长得又白，是又白又胖，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留着小黑胡，头上戴着大盖白箍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轻制服，全副武装带，大麻靴，手上还戴着金手溜。啊，甭问，这是个头子了，看不出是个什么官来。张作霖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主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转了几圈，而后站了个面对面。明白过来啦，你是个干什么的？哎，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可混不过去。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怀德县保安总队的队部，我是总巡查长。你官司犯了，说实话吧，你是干什么的？哎，哪个柳子的头子？说。张作霖一听，哦，明白了，他们误拿自己当土匪了。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干脆说实话吧。张作霖一笑，朋友，你误会了，我不是土匪，我在军界上吃饭。在军界上？哪个军头？陆军第27师啊。27师不住在奉天？对，我就是从奉天来的。你是什么人？我是27师的师长，我叫张作霖。你叫我，你是谁？张作霖呐，字叫雨婷。张作霖觉着说这话是理直气壮，没说瞎话，哪知道

0: 话刚一出口，脸上重重就挨了两记耳光，啪啪，把张作霖都揍懵了。这总巡查长把脑瓜一拨了，你再说，谁名大你说谁啊？就你这个熊色，你是张作霖。张作霖是堂堂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你瞅瞅你，跟二缩差不多少。明明你是土匪，你还大言欺人呢！揍他啊，揍他！蹦过俩来，照张作霖后脑勺啪啪两巴掌。各位误会了，我真是张作霖，我没说瞎话。你再说啊，啪啪又两下。有的在墙上把棍子摘起来，揍他，揍他！就冲他瞪眼胡白话，就揍他！哎呀，不容分说呀！这家把张作霖给揍的，能削了十几棍子，那能轻得了？把张作霖打的直呲牙呀！你究竟是谁？说！张作霖不言语了。越报名他越揍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一响，从外边进了个妇道。这妇道一进，保安队啊，保安队队员赶紧立正敬礼，这快快！夫人来了，夫人来了。张作霖回头一看呢，这夫人长得体面，大个儿，长得也白。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哎，还化过妆，身上是珠光宝气，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点风度。后边跟着一个丫鬟，一个婆子，给拎个小筐，筐里头装些零碎，不知是什么。这夫人一进屋，总巡查长抬头一看，哎哎，你怎么来了？上这儿来干什么？平常我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别上这儿来。瞧你说你不是人呢，弟兄们不是人呢，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到城里办点事儿，顺便来瞧瞧你，又有什么不可呢？到那屋，到那屋，我正审问犯人，审问完了，我再去找你。这个夫人的转身就出去了。蛤蟆尖的问屋里的人，什么案子？报告夫人，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最可笑，他说他是张作霖。
1: 哦，
0: 张作霖，这名儿咋这么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张作霖是什么师长？
1: 对呀，
0: 就因为张作霖有名，那这小子才顶名冒替，为这事儿咱总巡查长就揍他。这夫人就没走，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打量张作霖，点手把她丈夫叫出去了。总巡查长跟着他到了没人的地方，你干什么？调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当家的，我听弟兄们说这人是张作霖。
2: 别听他穷白话，没那么回事。张作霖那是师长，奉天公务甚忙，能跑到吉林来吗？
0: 再者一说，也没必要化妆改扮呢。
2: 他是土匪，这种人不揍他，他不说实话。
0: 你怎么证明他土匪？
2: 有家伙呀！
0: 说着话，把张作霖那两颗枪拿起来递给夫人。这夫人还经常摆弄枪。夫人接过双枪的一看，这两颗枪这个棒，满烧蓝德国造大镜面。新出的枪，你看这个女人心她就细。你看这个总巡查长啊，看了半天了，光爱不释手，没仔细瞅。您这个夫人，眼光落在枪把上了。我说当家的，你看这有字儿，这什么字儿？
1: 我看看，真有字儿呀，我刚才没注意。
0: 张作霖。那是枪上怎么站着字儿？张作霖，莫非他真是张作霖？当家的， 你性情太粗暴了，平时我没短了对你说，遇上什么事情你要沉稳一些。你瞅着你，万一他是张作霖怎么办呢？张作霖就不行到吉林来吗？要有特殊的事儿，难道就不许化妆吗？你得仔细问一问，千万别打人家。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老娘们明白，这一说呀，这总巡查长有点发蔫，也有点发毛，
1: 是吗？
0: 我再问问，躲开，躲开，都躲开。夫人也跟着回来了。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谁？我不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打我，我怎么说？那你这回说不打你了，你究竟叫什么名字？张作霖，我说了100回了，你就是张师长，对，一点错都没有。那，你到这儿干什么？到这儿请大夫来了，我老婆病得要死，穿官衣不方便，故此穿便衣来的。一路之上累过分了，这才人事不省，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妈呀，这总巡查长可吓坏了，亲自给张作霖解开绑绳。哎呀，张师长，你恕我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就合计着不能是您。哎呀，刚才太粗暴了，望张师长恕罪。张师长你千万原谅我。这屋里人一听真是张作霖，全傻了。特别打过张作霖的有俩好兄妹尿裤子里头，请假蔫溜了。为什么？怕张作霖报复。其实多余，张作霖能吗？这总巡查长赶紧命人打过水来，亲自动手给张作霖投手巾板，擦受伤的地方，快快快快拿药去，刚才给打破了都。给张作霖进行包扎，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位夫人也紧说好的，张师长不知者不怪。另外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是堂堂的师长，绝不能怪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他也是出于好心，多有得罪，师长您千万可得恕罪。
2: 哪里哪里，哎，别解释别解释了，喂，这事儿算过去了，就算我倒霉也就得了。快点请师长上座，快快点，快把那地扫扫，快快快拿烟去，快快快。
0: 嚯，这人就忙作一团呢，消息是不胫而走，小小怀德县全传开了，
2: 张作霖到了怀德了，刚才那个人真是张师长。
0: 你看这话没腿传得特快，这就成了怀德县的一大新闻呢。再看这位总巡查长命人就在保安队的大队部宣灯结彩，告诉到十字街最大的饭馆子酒香居去订宴菜席，
2: 端到队部来今天请客。
0: 他们也不知怎么溜须好了。那么张作霖不得问一问吗？请问总巡查长贵姓？免贵姓于，双名文斗，我叫于文斗。这是我夫人姓钱，因为他们姐们多，他排行在八，当姑娘那会儿都管他叫前八姑娘，现在是我夫人了，大伙儿又尊称他叫前八奶奶。您见笑了，您见笑了。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这于文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然有事儿了，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文斗是玄化府的人，幼年读书颇有才学，文武兼备，后来逃难了，落得吉林，也就到了怀德了。 离这怀德不远有个村子叫大泉眼村，这地方有个大财主，姓钱，叫钱本昌。钱本昌在怀德县开着好几处买卖，最喜爱的就是钱八姑娘，就是刚才咱说这位夫人，聪明伶俐，长得也漂亮。后来呢，钱本昌收留了于文斗，发现于文斗文武双全，就把姑娘钱八姑娘给了他了。人家小夫妻完婚之后，亲亲热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后来钱本昌故去了，把财产都给姑娘和姑爷了，故此呢，这于文斗就成了怀德县头一家首户，有钱。怀德县城里的头一家大买卖叫聚福城，抽缎庄，还有一家当铺，大泉眼村还有烧锅，那是活财神呢。他跟钱八姑娘有个最心疼、最心疼的女儿，这女儿叫于凤至，她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现在这个于文斗，既是买卖家的东家，又是怀德县的总巡查长。你看看，文武双全嘛，还是这块的商会的头面人物。要在这提起于文斗、于财神了，没人不知道的。可巧今天遇上张作霖了，那在酒席宴前，一面赔礼给张作霖压惊，一面就捣鼓起来了。张师长今生大驾，日理万机，怎么到了怀德了？究竟为什么？哎，一言难尽呐、啊。是这么回事。他把夫人赵二妞得了不治之症，这经过讲了一遍，说我到怀德，听说你们这块儿有一个齐家铺子，住着一位妙手神医，叫齐永生，齐老先生，我请他了，人家来。于文斗说：“是啊，嗨嗨，你早说呀！你知齐永生是什么人？是我家里的亲舅爷，我们是亲戚。老先生今年96了，活得倍儿棒，看那意思活100没问题呀。现在照样坐堂给别人看病，可精神呢。”哎呀，张作霖一听，心中默默祷告：“谢天谢地，我真不虚此行啊！看来挨顿揍也值得。”啊，正这么个时候，外头乱套了，啪啪啪啪，啊，烫啪啪。于文斗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响枪？了不得了，总巡查长！”外头来了4个人，4匹马，就像杀人的魔王一样，一边放枪一边往里冲，已经冲进咱们大队部来了。张作霖一听，是不是自己的人？张作霖赶紧到门口一看，果不其然，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这4个爹都是双家伙，眼珠子都红了。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保护张作霖一块儿到怀德，张作霖马快先下来，把他们4位甩到后边了。那么张作霖发生这些事儿，这段时间他们也到了怀德了，可到了怀德街上找不着张作霖了，但是发现这个街上仨一群5个一伙不知谈论什么。丁喜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发生的事儿，故此才闯到保安队大队部。这几个爹还管那个，你小小的县城，你保安队敢囚禁我们师长，你有几个脑袋？当然他们不敢胡来，往空中打枪，就是吓唬这些人，不敢往人身上打呀。 等张作霖出来，这几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师长，师长，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2: 没，呵呵呵。
0: 鸡毛子喊叫的用得着吗？
2: 把枪都带起来。
0: 是。把马拴到旁边，跟我进来。到了里边，这四位把枪全收起来。张作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保安队的总巡查长，姓于，叫于文斗啊。总巡查长，对不起，这是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啪啪啪一个介绍。于文斗呲着牙刚想过来行礼，那脸上啪挨了个耳瓜子，邢丽萍揍的。邢丽萍把牙一咬，一伸手把于文斗的衣服给抓住了。妈爸子，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嗯，听说你把我们师长给捆到这儿来的。哎，你斩了几个老太，我他妈崩了你。你看张作霖好对付，他手底下这人不好对付，后头那几位撸胳膊挽袖子想伸手，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邢丽萍，你他妈给我住手！没我的话，你们这么对待朋友吗？哎，不知者不怪。我们把事都解释清了，谁让你动手打人，还不过来赔礼？是。不敢不听啊！张作霖说话干净利索，脆，落地下就有响。邢丽萍赶紧给于文斗赔礼，于文斗你别看挨了个嘴巴，觉着打的也值。揍我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于文斗更得说拜年的话了。赶紧命人上饭馆子叫菜去，拿吃碟拿筷子，今天一醉方休。单说邢丽萍在这坐着，觉着刚才也太荒唐点儿。你看一片好心吧，还叫张作霖给骂了一顿。你看没有我这么干的，我这何苦的呢？费力不讨好，为了给自己解嘲。哎，他首先说话了。我总巡查长，我也许没听明白，刚才我听着怎么的，那位老先生齐永生是您的舅爷
2: 啊？是我家里的舅爷，我屋里的，我也叫舅爷。
0: 要这么说，总巡查长你们可帮忙哦。哎，我们夫人病了，现在能不能救我们夫人的命全在这位老先生身上呢。既然是你们的亲戚，你们不能袖手不管。
2: 那当然，那当然了，我家里的，我在这陪着。你腾出身子了，马上坐车，你到齐家铺子去一趟，见着你舅爷，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药也淌出来。当然，老先生要能亲自跟去一趟新民，那是最好不过了。好了，交给我吧，师长，各位，你们听喜信吧。不把药拿回来，我不回来见你们。这夫人也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嘛。坐车到齐家铺子，这老先生今天呢不太舒服，今天没给病人看病，老先生在软榻上躺着呢。有人一通报进来吧，那没说的。舅爷，怎么今天您不舒服？
3: 有点不得劲儿啊。哎，今天躺躺就好了。
2: 是啊，舅爷呀，我来求您来了。
3: 说吧，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姐妹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您给帮忙。
3: 说的这么严重，什么不治之症啊？
2: 大出血呀，身体太虚弱了，吃什么药这血也止不住，眼看这个人就保不住命了。您治妇女病是最拿手不过，您能给帮帮忙吗？或者您去一趟？
3: 哎呀，我要一出门啊就散架子了。不就是妇女病大出血吗？
2: 啊，
3: 手到病除。
2: 那太好了，那药在哪儿呢？
3: 我脚底下有个小箱子，里边就有黄金伞呐，可不多呀，最后一副了啊！你拿去之后，准保让他起死回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前八奶奶见着他舅爷齐永生，您这要这个药还真顺的，一点劲儿没费，把药拿到手了。老爷子告诉他，药啊，就剩下这最后一副了。我在缅甸淘回来那最珍贵的药材九叶天蓝宝用没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药进不来呀，我也没工夫配置了，哎，拿回去吧，吃完了准好。但下回要再犯病啊，那可就没辙喽。
3: 是，我们节俭着使用也就是了。
2: 老头说着，把眼闭上了。钱把奶奶心里都有事儿啊，在这儿就坐了片刻，拿着药上了车，高高兴兴回到保安队大队部。等一进门，于文斗就问：“怎么样？
3: 一切顺利，把药拿来了。”“
2: 哎呀，张作霖，一功到底，多谢多谢，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钱把奶奶告诉我，这个药拿回去，用什么样的药引子，怎么样服用，全都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一一的记下，双手把药接过来，用手绢包上，揣到怀里。这算去掉了千斤重债呀、啊。那于文斗能轻易放张作霖走吗？说什么得请他到家里头。张作霖着急呀、啊，恨不能飞回新民府，就不想去。无奈钱八奶奶也执意相请，跟张作霖说得清楚，哪怕到家你就坐一会儿，喝一口水，你再走也不晚，我们绝不多挽留就是了。张作霖情面难却，就这样带着四名保镖，跟着于文斗钱八奶奶赶奔人家的家大泉眼村。哎呦，到家一看，真阔气，有钱。这钱八奶奶奔后屋了，一会儿领出个小丫头来。这小丫头啊，十三四岁，长得那才随他娘的，平头正脸，稳稳当当的，俨然就是个大姑娘。张作霖看得出来，人家家教有方啊，不像一般的孩子，十三四了还撒娇呢，还有的尿炕，不光当着什么人，哎哎，哭起来没完，跟那跺尾巴猴差不多，一看就没受过教育。可人家这丫头有大家闺秀之风，钱把奶奶把女儿叫过来，管张作霖叫伯父，管那几位叫叔父。张作霖挺喜欢这丫头，拉着他小胖手问：“叫什么名字？”“
3: 于凤至。”“
2: 于凤至，好名字，好名字。”于文斗在旁边紧解释：“啊，我夫人怀着这孩子，也就是快生的时候了，做个梦，他梦见一只凤凰啊飞进我们家来了，哎，没几天就生下这孩子，所以起名图个吉利，叫凤至。好名字，好名字。既然做了这么个好梦，看来这孩子是大命人呐，将来前途无量。”钱八奶奶一听这话，喜上眉梢，把当家的拉出去嘀咕了几句。于文斗时而皱眉，时而欢喜：“
3: 能行吗？试试看，我看差不多。”
2: 钱八奶奶两口子又回来了，二次跪坐，
3: 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11了，于凤至呢毛岁14。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
2: 哦，说吧，什么事儿？
3: 我们打算高攀一步，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
2: 挺好，我喜欢，我喜欢。
3: 要那样的话，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你愿意吗？
2: 这，
3: 哎呦，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
2: 这，哎呦，这事儿，
3: 我得请示我娘。万一我夫人病好了，我还跟他商量商量。哎，那是后话，就问您，您愿意不？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
2: 当然配，当然配，我喜欢。好，从我老张这儿说，没问题，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行。

完婚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张作霖回到新民，按着前八奶奶交代的那样，又交代手下人，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服下去立竿见影，没过几天就好了。哎呦，大家这个乐呀，甭提了，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可是再想抓一副以备及时需要，没有了。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治不了了，这才一命呜呼。要不张学良、张学民苦啊，从小不大就没娘了，当然这也是后话。单说现实，药吃下去好了，张作霖长出一口气，为这件事盛排宴宴，又祝贺了两天，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起身回奉天，这才正式办公。哎呀，张作霖呢，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了，可这个办公觉着心惊肉跳的，坐不稳，立不安。他跟孙烈臣说：“我总感觉着还有什么大事儿似的。”孙烈臣一笑：“你这人好动不好静，你闲不住。闲两天你难受，这不什么事儿都没了，嘿，你又觉着心忙了。当然了，你这么大个师长，管着10万多人，能没事儿吗？”哎，可不是嘛。二虎的伤怎么样？还跟活驴似的。好了，没问题，回苏家屯住房去了。这个家伙，哎，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先记上这笔账，将来一块儿算。说这话是头天，第二天早晨，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告。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有急事商议。张作霖一想，多少日子没见着这位上级了，去吧。等见着这位总督大人之后，赵尔巽降阶而迎。你别看那个级别差那么多啊，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从来不端官架子。雨婷，来来来来，快到里边坐。谢大帅，这习惯上还管他叫大帅呢，这是他清朝的称呼。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雨婷啊，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告诉你，请大帅吩咐。什么大帅？我百麻不是了。雨婷，我已经辞官不做，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是吗？大帅，别看您年事已高，精力还很旺盛，国家多难之秋，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怎么能离任走呢？哎，雨婷啊，人老了就不值钱了，不中用了，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我理应该退归林下，给好人让地方。说着赵尔巽呢，把抽屉打开了，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张作霖不认字儿，有副官给他一念，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巽真正被解职了。张作霖就问大帅：“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联系好了，到青岛，那是个好地方，真山真水，景致优美，老夫当年颇有积蓄，在那儿买的房子，我在海边一住啊，哎，就等死吧。雨婷啊，我走之后，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身上了。”

你要好自为之。多谢大帅的关照。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心说奉天总督走了，谁来接替呀？谁替他呀？难道能轮到我头上吗？不会吧。不行，这事我得问清楚。请问大帅，您走之后，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现在可能在路上。这人你也相当熟悉，是你的老上级，人送绰号快马张，就是那位张锡銮将军，他来接替我。哦，张作霖一想，又高兴又妒忌。高兴的是张锡銮跟张作霖关系不错，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紧打张锡銮的刘须，给张锡銮送马，给他送礼物。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与张锡銮的提拔分不开，这是老恩人老朋友，他来做我的上司没得说，在某些地方超过跟赵尔巽的关系。妒忌什么呢？张作霖满以为这总督没人做了，轮到自己头上了。那家伙这座上一坐，奉天就是我的了。想不到把袁大头把张锡銮这老头子又给插到这儿了。哎，张作霖心里还不太痛快，其实不痛快的事儿还在后头呢。赵尔巽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没把情况详细的告诉张作霖，只是笑眯眯盯着这位张雨婷，心里说：“张小个子，你甭高兴的太早，倒霉的事等着你呢。”为什么赵尔巽要这么想？其实不是想，在北京的熟人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转告给他了。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在前套乱世枭雄结尾之时，咱们说过，张作霖一心想当大官，不惜重金派人到北京上下打点，最后通过殷昌的门子，在袁世凯面前多加美言，这才委任他做了师长。他这官是这么来的。那么袁世凯五十大寿之后了，头脑凉快了，想起这件事来了。袁大头是非常后悔呀。后悔什么呢？妈不应该委任张作霖做师长，那叫师长啊，掌握一万多军队，一万多支枪啊，妈说着玩呢。那么大的奉天才两个正规师，其中就有他一个，他是洪湖的出身，所以袁世凯过后把殷昌给找来了，这顿骂啊，全怪你，全怪你给我坏事。你马上命令陆军部收回成命，免去张小个子，我另换旁人，27师师长撤换了。把殷昌骂得个狗血喷头，一开始殷昌不敢说话，后来殷昌仗了仗胆子，这才跟袁大头说：“总统啊，命令以下。”张作霖已经宣誓就职了，你说无缘无故的你有下一道命令把他给撤职，得为点什么呢？出师无名，这事儿不好办呢。再者一说，大总统您好好想想，那张作霖可不是省油灯啊，正像您说的那样，他红胡子出身，这家那胆子特

连东洋人沙俄对他都没有咒念，他现在已经成了气候了，手下有八大砥柱，十大金刚，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要把他逼急了，他拉着这一万多人造了反，仍然当胡子，那可是奉天头一等的大害。大总统，您这样做不对呀。那么不对应当怎么办？我就瞪眼叫红胡子当师长吗？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跟我也不能一条心，对这种人我也不信任。打这之后，袁世凯天天骂殷昌，把殷昌骂的实在没辙了。哎，有主意了。这殷昌啊，跟袁大头的长公子袁克定交情莫逆，他上那块搬人去了，跟大公子袁克定把这委屈全说了。你看，你看，大总统，这是什么事儿？这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把责任全推我身上。大公子，您说话，大总统最听。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袁克定鬼点子挺多。第二天，到居仁堂来见他爹。爹，您这两天怎么这无名大火这么大呀？这殷昌究竟犯什么错了？你老骂他。袁世凯看着儿子了，把心里的话跟儿子和盘托出。袁克定一笑：“爹，何必呢？明知道张小个子不是咱的人，要想收拾他，那还费劲吗？还用下命令干嘛呀？不用，借别人之手要了他的命不就得了？”借别人的手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一箭双雕。袁大头一听儿子有点子，克定说说你有什么良策。爹，现在蒙匪作乱，蒙匪号称20万，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甚是猖狂啊，这是咱中华民国一大心腹之患，他们打算分裂咱们国家的版图，要成立什么蒙古帝国。大鼻子暗中给他们撑腰，供给枪支弹药。爹，您不为这事儿脑袋疼吗？正好叫张作霖去剿匪，如果剿匪没功，抓他一招之错，按军法从事，那不就出师有名了吗？就把他给收拾了，谁也说不出旁的来，连他个人也没理由反驳，借蒙匪之手把他给收拾了。话说回来了，他要剿匪有功，能不伤兵损将吗？那蒙匪20万，他才1万来人，到那零敲碎打，他这人也花了了，到时候溃不成军，借这机会您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接管27师，张作霖也没有实力了，您还怕什么？对，好主意，好主意。袁大头一看，我真是后继有人呐，柯定不愧是我的智囊。但是袁大头又恨上赵尔巽，心说你现在是奉天都督、总督、省长啊，什么都行吧？你是封疆大吏，代替我治理奉天。你说你什么也不是，那张小个子为所欲为，你都管束不了啊，都是你宠的，都是你惯的。像你这种人，我岂能重用啊？换个吧。把他给撤了。偏赶这时候赵尔巽递上辞呈，袁世凯一看正中下怀，没费劲就批下来了，撤掉赵尔巽。把赵尔巽撤掉了，用谁来替换呢？就想起快马张张锡銮。就这样，他用急电把张锡銮调到北京，在居仁堂的密室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

0: 他指示张锡鸾此次到奉天，一个要剿匪，二一个要收拾这个张小个子，记住没？无论如何用什么方法也得把他这个师长给我拿掉。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立大功一件。张锡鸾当然唯命是从了，
1: 是是是，您放心，是是是，
0: 不就是张雨婷张小个子，好对付，把他交给我吧。不过大总统您不要操之过急呀、啊，那人脑袋相当难剃，诡计多端，比狐狸还狡猾。因此您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从容处置。
1: 可以，可以，
0: 只要你把张小个子给我剥了下去，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是这么拍的板儿。张锡鸾在北京起身之时，现花钱招募了一个团呢，是独立团。他这个独立团能有3500多人，都赶上一个旅的编制了。袁大头也支持他，一色拨给德国快枪、德国的装备。另外，独立团的团长是张锡鸾眼前的红人，最可靠的心腹爱将叫张彪，张团长。张锡鸾心说，往后对付张小个子的千斤重担全在独立团团长张彪的身上。同时起身之时，他也向张彪做了详细的交代，你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对付张作霖和他的27师。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动手你就动手，对于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

0: 老张呢？
1: 哎呀，这个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

0: 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9: 回吧，
7: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9: 回
5: 去吧，
9: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哎，菜菜，
1: 哎，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吧，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1: 哎，
4: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这
0: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更大的影响
0: 是二级。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小区到街上156步。
4: 老张啊，
0: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4: 哎呦，老爷子，
0: 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你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哎，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1: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1: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太好了，
11: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3: 老英雄！
1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14: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3: 真是
1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是啊。
1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
14: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4: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站下，哥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话匣子。
1: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

0: 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0: 对，
5: 去天安门看看，
6: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4: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

0: 韩微微的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上不去报名，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王子清，
1: 到，出发。
2: 做碉堡都炸了，
3: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4: 就报名去恩施，
3: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来路，不能有一个人，
2: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7: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8: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
1: 叉
0: 来了
2: 什么玩意
0: 儿拿着起来来将筐菜筐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跳一篇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就可以了你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剧本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

0: 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嗯，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哎呦，
2: 你还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1: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0: 你坐哪坐哪？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老李是，
1: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0: 嗯，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2: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哎，
2: 走，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1: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

0: 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
1: 是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假。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
2: 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2: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喝。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3: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哎！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0: 这是我的工作，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师周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
0: 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
1: 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

0: 吃上米饭了。
1: 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4: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
5: 去吧，
8: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菊凡，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我们重大的降雨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1: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1: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5: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5: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4: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4: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5: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进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坎。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坎。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撵猪姓贵。
0: 啊？
3: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门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0: 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稀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一千，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

0: 你就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1: 阿凡达，
0: 哎，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对啊，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哎，您等会儿，
1: 我都澎湃，我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呢、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等会儿都。肉丝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啊！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老师，
0: 这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瞧赛这玩意儿，
1: 妮儿，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滚！
1: 跳船！
0: 跳船！ 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挑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挑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跳出好？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啊，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吗？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1: 可 克一。
0: 我早该死了。入死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2: 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这么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的是吗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老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着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嘿嘿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哎，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2: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2: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 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摊儿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

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22度清凉夏夜的消费新图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打造买全球卖全球的跨境电商综合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八月，长白山间22度的晚风消解白日暑热，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在一条贯穿延边东西的夜间文旅消费脉络带上，珲春依托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等独有底色，打造差异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3: 依托国331边境风景道区位优势，珲春以自驾友好加渤海古韵双主线搭建复合型夜间消费场景，精准服务跨省自驾游客，成为延边边境夜游第一站。傍晚7:30，微凉晚风掠过珲春河畔，大批自驾游客、房车车主陆续驶入歌路市集免费停车区。22度清爽空气里，夜市烟火率先升腾。
4: 夏夜晚风习习，华灯点亮。这里呢，就是位于珲春河畔滨河公园旁的一个歌路市集。这个市集呀，可谓是独有特色。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呢，都可以在这里很友好。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免费给过路的房车、自驾游的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
3: 珲春歌路市集紧邻国331国道。这条沿边境线蜿蜒的公路被自驾爱好者称作极限秘境的起点。市集今年夏天全新升级，200个免费车位、35个充电桩、免费上下水、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让匆匆赶路的自驾游客愿意停下来。
5: 哎呀，啤酒、烤串什么都有，我走，咱品尝一下啊！
3: 小吃业态充盈市集消费链条。啤酒、烤串、边境特色风味美食一应俱全，满足大众夜间餐饮需求。夜色渐浓，消费场景由河畔市集延伸至渤海古镇，依托海东圣国千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
6: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站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2: 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凭借丰富的跨境好物、特色的网红场景、贴心的配套服务，成为边城新晋网红打卡地和特色文旅展示窗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购物体验、打卡拍照。
7: 走进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帝王蟹展馆门前矗立的巨型帝王蟹玩偶格外吸睛，成为园区超高人气的网红打卡地标。作为园区特色展区之一，帝王蟹展馆聚焦珲春口岸进口海鲜产业优势，集中展示销售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深海海鲜产品，让游客直观感受边境跨境商贸的活力与特色。
8: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7: 为进一步展销帝王蟹等海产品，展销馆还设置了露营式就餐区，为游客现场烹饪帝王蟹等鲜活蟹类，同时销售雪蟹腿、鲍鱼、蛏子肉、生蚝肉等冷冻海产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9: 专程过来打卡巨型帝王蟹玩偶，现场能加工品尝鲜活海鲜，体验感特别好。 既能游玩又能品尝边境特色美食。
7: 在帝王蟹展销馆北侧，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的红发优选进口馆里，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种类丰富、包装精美的商品，吸引不少游客挑选。
10: 我从江西来的，我去年就来过珲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东北游，然后呢觉得珲春挺好的，然后所以今年带我老公，然后也过来玩一下。建设的，觉得很正规，然后夏天嘛，外面晒的时候进来逛逛挺凉快的，随便看看嘛，如果看到很喜欢的就买。
1: 我们馆汇聚东北亚多国特色商品，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丰富园区购物业态，助力园区构建一体化跨境商贸生态圈。
7: 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于2020年启动建设，2022年8月投用，设有商品展销、电商孵化、智能云仓等功能区。截至目前，已吸引电商、物流、外贸等190余家企业入驻，入驻率超85%，先后获得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目前，园区正加快完善贸易、物流、服务一体化产业，全力打造买全球、卖全球跨境电商综合体，实现从聚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八篇，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7: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因地制宜完善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式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应当加强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的共建和信息的共享，增强协作能力，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水平，应当依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支持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学校、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等交流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和友爱互助。
2: 8月22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进行。作为珲春房川龙虎队本赛季最后一场主场比赛，珲春市全方位升级主场氛围，丰富配套活动，为球迷带来别样观赛体验。赛事当天，珲春市体育场周边整齐设置各类特色展示、便民互动体验摊位，集中展示展销珲春特色物产、跨境好物，全方位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让广大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边城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
11: 通过延超这个盛大的活动，我们非遗传承人把自己的非遗产品带到现场展示给大家，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我们珲春的本土的非遗项目，更好的把它这个非遗传承下去。
2: 赛场内气氛热烈，活力涌动，极具珲春地域特色的帝王蟹主题拉拉队

0: 梅再次推向高潮。
1: 通过这次延超比赛呢，我也了解到了足球，觉得他们在场上奋力跑步的样子觉得很帅，再加上今天意外中奖了，我也是特别的惊喜吧。
2: 8月22号，珲春房川龙虎队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这也是珲春房川龙虎队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赛事备受两地市民关注，吸引了大批球迷现场观赛。
0: 比赛当天，珲春市体育场人头攒动，赛场氛围热烈高涨。看台上，珲春市民自发组成多支啦啦队，整齐嘹亮的助威口号此起彼伏，一条条横幅标语寄托着球迷对球队的殷切支持。整个体育场处处涌动着火热的主场氛围。
3: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场上球员拼得很给力，跑位对抗都很精彩，跑啦啦队一直在鼓舞，借助威龙虎加油声此起彼伏，身临其境看球看得特别过瘾。
4: 能来到现场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我觉得珲春队的球迷们都非常给力，对于主场作战的珲春来说也是一种优势的加持，希望球员们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0: 远道而来的图门球迷同样热情高涨，大家在看台上整齐列阵，挥舞旗帜，全力为国门勇士队呐喊助威。珲春、图门两地球迷同场助威，共同烘托出激情满满的赛场氛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珲春看比赛，然后感觉颜面一家亲嘛，咱们兄弟县市也都特别的友好，希望咱们这次比赛能够圆满顺利，然后也希望图门的球员啊发挥给力。
6: 球员们在场上都踢得非常给力啊，我们图门啦啦队也是非常卖力，两地群众呢都互相助威，尽显了友好情谊。今天整个赛场也是热火朝天，能在珲春观看这样精彩的足球赛，我们心里非常激动。
7: 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线，数字赋能养老服务，智慧津贴惠民暖心。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近日举行。系统小程序上线后，延边州老年人足不出户，通过微信即可自主完成津贴申领、人脸认证、进度查询等全部流程，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同时，为兼顾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不便线上办理的老年人，继续保留线下帮办服务，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惠民不断档。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救出汤二虎和张世飞，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平安撤出承德，等到了安全地带，日本大佐小川拉住张作霖的手：张军，你满意吗？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哦，哟西，
1: 张军，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今天那个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给你的帮了忙，你得怎么感谢？哈哈哈哈哈哈！小川军，你真能开玩笑。
2: 喂，玩笑的没有，
1: 说话真实的。那你说吧，让我老张怎么答报？
2: 那么我的要求，今后的你的与我们日本大帝国要密切的合作。
1: 嗯，请往下讲。也就是说，我们日本人的利益和张军密切相关，如果将来有需用张军的地方，希望你鼎力相助，与我们大日本密切合作。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全包在张某的身上。不过小川军，恐怕现在为时过早吧。别看我他娘的是个什么中将师长，无非就是一名武官而已，我没有行政大权呐。将来假如说奉天归我管，那什么都好办了。只要大日本帝国或者你小川军需要办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老张，没问题。小川乐得把鼻子一紧，大腿一拍：
2: 哟西哟西，
1: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到了奉天之后，欢迎小川军前去做客。
2: 一定一定，
1: 我一定到奉天师部前去拜会。两个人说完告辞，小川规规矩矩给张作霖敬了个礼：
2: 塞欧纳拉塞欧纳拉。
1: 领着日本人走了。他回承德怎么料理后事不必细表，单说张作霖望着小川的背影，张作霖狠狠地啐了一口：
2: 呸，
1: 小鼻子，我就知道你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这还没怎么地呢，先要好处。哼，恐怕你想瞎了眼。我老张啊，可不是大混蛋。张作霖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咱也不必细说。保护着张世飞、汤二虎，分期分批，平安回到新民府。那边说怎么到新民呢？得看看他娘啊，看看家里的，把这事儿料理完了，才能回奉天办公。可不到新民便罢，一进家门啊，张作霖就预感到情况不对头。军医处的处长孙百利在这儿呢。孙百利听说张作霖回来，大步流星就接出去了：
3: 师长，你可回来了。
1: 哦，孙处长，咱们，哎呀，按理说呢，你鞍马劳顿，应当休息几天，我再告诉你。但是情况紧急，又不能不说。你再不回来，我们派人就找你去了。
3: 什么事儿究竟？
1: 夫人，够呛。夫人呢？就那赵二妞， 张作霖的原配夫人呢，本来身体就不好，前者经过医治已经好了，怎么事隔几日又犯病了？等他进了屋一看呢，赵二妞在床上躺着，面似黄前纸，唇似变叶青啊。你要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架子了。他娘坐在床边哭成了泪人，俩孩子学良学明也娘娘的不住呼唤，周围站的都是侍女丫鬟婆子，还有几名军医官，都是孙百利的助手。张作霖先见过了娘，然后转身看了一看夫人，夫人你怎么样？我回来了。张作霖拉住夫人的双手，眼睛有点湿润，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跟夫人同甘苦共患难多年，那有一定的感情啊。夫人病成这样子，张作霖能说不着急吗？多是日子的疲劳一下子全扫光了，精力唰都集中到夫人身上。但呼唤多时，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嘴也动不了。张作霖回过头来把孙百利拉住了，老孙，我夫人的病究竟怎么样？师长，干脆我告诉你吧，没救了。
3: 什么？
1: 没希望了。
3: 张作霖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从头顶上凉到脚趾尖上。这位军医处长孙百利，前文书咱交代过，他是上古医圣孙师淼的后人，那医道相当高明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叫他当军医处的少将处长吗？他要说没救了，那肯定完了，阎王爷摆手没治了，这算。但是张作霖还不甘心呢，把孙百利拉到没人的地方，老孙呐，你是知道的，我夫人不能死啊，他跟着我不容易啊，我对不起他呀，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你得救他不死，哪怕让他多活些日子，我对你也感恩不尽呐、我求你了。张师长，你没在家的时候我都没离开这间房子，日夜守候，所有的招全都想到了，可是无济于事。要不我怎么说出那么两句话，没救了。师长你回来的正好，给夫人准备后事吧，大概就这三两天的事儿。 妈爸，怎么就一点招也没有？
1: 没有，
3: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招。
1: 他招我都想到了，其实呢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张世飞一听他说话，话里头有话。我说孙处长，怎么叫说跟不说差不多？那你也说说，我们也清楚清楚，究竟有什么办法？哎呀，那好吧，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齐呀、叫齐永生，那是我一个本门的师伯，医道比我高明的多的多，专治妇女病。可是师长夫人得的这什么病呢？产后风大出血呀、失血太多，身体虚弱的要命，没法补。 如果齐永生老先生还在世，他还活着，我估摸着他能有办法。据我所知，他有祖传的秘方，叫黄精散，是用缅甸最珍贵的药材九叶蓝珍宝配制而成。但是刚刚我算了，这老先生如果活着，今年96了，我们多年音信不通，恐怕他不在人世了，所以我才说，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另外，这个人远在吉林怀德县齐家堡子，离这又这么远，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这位老先生还在着，还有这种药，那么再把药取回来，或者把老先生接回来，恐怕来不及了。所以我才这么说。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妥了，你再说一遍，这人住在哪儿？吉林省怀德县齐家堡子，他叫齐永生啊，他能治这种妇女病。但是我可不负责任呢，也许还治不了，这就叫万里有一的想法。张作霖一听，事到了现在，那就是实在没有法，必是来个法，有病乱投医啊，哪怕有一点一点的希望，也得去一趟。张作霖对待夫人呢，那是真实的感情。可到家一口水都没喝，一会儿都没休息。听完孙处长的话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更衣，备马。”是啊，你干什么？我亲自去一趟。是非说这又何必呢？奉天这么一大堆事儿需要你处理，你现在是堂堂的国家师长，请个大夫还用你吗？我们谁都能行，你能行个屁！你出来给我惹事招非之外，你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这种大事非我亲自出马不可。大伙一看张作霖真机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没拦着。张作霖换了一身便装，把双枪在里边一插，子弹带围好了，上了他那匹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叫一丈青。这匹大马，他张作霖是爱如珍宝，后边跟上一大帮来。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张作霖用马鞭子一指，你就你们四个，其他的人回奉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孙处长，你还得辛苦辛苦，烦劳你在此守候我夫人，发现危险及时抢救，无论如何等我回来。我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肯定把你说的那种药黄精散拿回来，或者把老先生用马拖回来。那么张作霖指那几个人谁呀？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其他的人全部带着。张作霖说完了，把马鞭子往空中一举，啪，是直奔吉林省怀德县。丁喜春四个人也飞身上了马，全穿着便装在后头跟着。孙百丽护理夫人、汤二虎满身是伤，需要休息。那么家里这些事儿啊，他们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咱都不说，就说张作霖离开新民府，顺着官道直奔吉林。张作霖是心急嫌马慢，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呀。那马是战马，不让打。

那自尊心挺强挺强的，心说主人这喝过来的，你不就是嫌我慢吗？我这回搂起来叫你看看。哎呦，这匹马往下一塌腰，像闪电一般就发了疯了。张作霖的骑术相当高明，两条腿一靠，把马给夹住，身子往马背上一扶，就觉着两耳生风，时速高达100里呀！后边的人远远被他给甩下了，也没有张作霖这么干的。一口气儿跑到怀德，好几百里呀，连歇他也没歇呀。眼前瞅着怀德县的县城，张作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身子在马背上一晃悠，觉着心口发热，嗓子发甜。怎么回事？他就觉着怀德县的县城上下摇摆，天旋地转呢。胸脯一瘪，后背一塌的，一捂了脑子，哇，一口血喷出来，血也吐出来了。张作霖也支持不住了，两眼发黑，失去知觉，从马脖子上轱辘下的咵嚓摔到石板道上了。一丈青在他身上越过去，又跑出多远去，这才站住，把脖扬起来，下来，就地转了几个圈，回到主人的身旁，闻了闻张作霖，二次把脖扬起来，下来，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养马比君子，出类也是人。这匹马扬着脖呼救，那都是训练出来的，可是张作霖一点也不知道。那要说张作霖也太熊了，至于的吗？至于的吗？张作霖多少日子没得到休息了，为唐二虎的事儿伤透了脑筋了。领着人赶奔承德，连日来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着急上火呀。好不容易盼着把二虎施飞救出虎口，嘿嘿，到家里又摊上这种事儿，他又马不停蹄的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吉林。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腾啊？人呢，有一定的精力，超负荷不行，你身体再棒也吃不消。张作霖进怀德县是什么时候？下午3点挂铃。这个怀德县产粮区啊，那繁华热闹的不得了啊。你想闯进个大活人来，骑着匹快马出了这种事儿，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呀。张作霖是不知道，怀德县的开了锅了，都老百姓四散奔逃，把床子也挤翻了，哗，闪退两旁。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人怎么从马上摔下来？快看看看看！胆儿小的躲得远远的，胆儿大的有好奇心的人往前挤，把张作霖还有这匹马围了个风雨不透。还有那多事的人，转身到怀德县保安队报告了。没有5分钟，保安队就来人了，来了30多，闪开！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都是一身黑，大盖帽，白箍，手里都拿着警棍，肩头上都扛着冒烟的家伙。老百姓呼啦超往两旁一闪，

0: 保安队进来了，先看了看这匹马，有两位保安队员云云把马给拉住了。嚯嚯，这匹马太棒了，哎呀，跟大青缎子差不多少，它太棒了，没见过这么好的马。那马还不叫生人拉呢，马脖子往上直挺，屁股掉过来梆梆，还撂蹶子呢。哎，注意啊，注意，别让他踢着。这匹马高七岁，大皮板，刀棱脖，竹签的耳朵，真是宝马良驹。那几个小头都蹲下看了看张作霖，一瞅嘴丫子前心全是血沫子，我怎么完了？摸了摸心口，没完，还热乎呢。耗了耗脉，哎，有脉，这人还没死，干什么的？一搜查张作霖这身上，张作霖穿的便装，哎，这怎么梆硬？衣服解开往怀里一看，嚯，双家伙呀！张作霖斜插着两颗德国大镜面插梭盒子枪，他养成这习惯，不管到哪儿，人不离枪，枪不离身。那枪是崭新瓦蓝呢，腰里缠着子弹带。哥哥兄弟啊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土匪吧？背不住，妈从哪儿跑到咱们怀德县来？快报告总巡查长！快，有人在这看着，有人回保安队报告总巡查长。又过了一会儿，总巡查长到了，可穿着大马靴、大盖帽，披着斗篷，挺威风。到了张作霖近前，这主还把白手套摘了，低头仔细给相了相面。这样影响交通啊，官职也不雅，这马是他的吗？是他的，牵着马，抬着人，回保安队。就这样把张作霖抬进保安队，那匹马也牵到院里去了。把马拴上，有人还给提了桶水，印印这匹马。哎呀妈呀，可透了！按下这个不说，有人用软床把张作霖抬到屋里头。找大夫给看看，其实就是劳累过度啊。本地的大夫到这儿来，耗了耗脉，翻眼皮瞅瞅，报告总巡查长，这人体质不错，没什么病，就是累的。关系不要紧，一会儿就能明白。好吧，麻烦你快点抢救，我还要审问，一定问清此人的来历。这给他灌药灌完了，得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总巡查长就摆弄张作霖的双枪，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自己的家伙拽出来跟张作霖的家伙一比，那没法比了。他哪儿找的这么棒的家伙呢？他是个干什么的？土匪头，匪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了，他失迷方向，误进怀德县。要真是那样，这是飞来疯。我报请上级，不仅立了一大功，这两颗枪还归我了。报告总巡查长，这人明白过来了，是吧？拿绳把他捆上，捆上，别让他跑了。让他喝口水，架着他溜两圈，本巡查长要亲自审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飞马进怀德，累得人

是不行，让人家抓到保安队。等抢救过来了，稍微有点清醒，让人家把绳子就给上上了。为什么呢？这是吉林呢，这不是奉天。就是奉天，也不一定都认识张作霖。有人揪住张作霖的头发，醒醒，哎，眼睁开，装什么蒜？张作霖慢慢的把头抬起来了，眼睛睁开，就觉这个心呐跳成一个，这五脏好像掏空了似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脑袋沉的，好像个碾盘，这脖子有点支持不住。但是呢，当他看明白发生的一切之后，顿时这精神就来了。你不来精神也不行啊，好，捆上了。这什么地方？一瞅那墙上挂着鞭子、棒子，靠着堂屋地还放着几件刑具。这屋里头出来进去的能有几十个人，穿着打扮像官面的人。张作霖仔细往对面一看，有一张大办公桌，后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人。手扶桌案的两头，探着身子，两只眼睛正盯着自己。张作霖一看这人啊，不到40岁，平时营养好，哎，长得又白，是又白又胖，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留着小黑胡，头上戴着大盖白箍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轻制服，全副武装带，大麻靴，手上还戴着金手溜。啊，甭问，这是个头子了，看不出是个什么官来。张作霖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主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转了几圈儿。而后站了个面对面，明白过来啦？你是个干什么的？哎，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可混不过去。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怀德县保安总队的队部，我是总巡查长。你官司犯了，说实话吧，你是干什么的？哎，哪个瘤子的头子？说。张作霖一听，哦，明白了，他们误拿自己当土匪了。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干脆说实话吧。张作霖一笑，朋友，你误会了。我不是土匪，我在军界上吃饭，在军界上，哪个军头？陆军第27师啊。27师不住在奉天，对，我就是从奉天来的。你是什么人？我是27师的师长，我叫张作霖。你叫我，你是谁？张作霖呐。自叫雨平。张作霖觉着说这话是理直气壮，没说瞎话，哪知这话刚一出口，脸上重重就挨了两记耳光，啪啪，把张作霖都揍懵了。这总巡查长把脑瓜一拨了，你再说，谁名大你说谁啊？就你这个熊色，你是张作霖。张作霖是堂堂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你瞅瞅你，跟二梭差不多少。明明你是土匪，你还大言欺人呢！揍他啊，揍他！蹦过俩来，照张作霖后脑勺啪啪两巴掌。各位误会了。

0: 我真是张作霖，我没说瞎话。你再说啊，啪啪又两下。有的在墙上把棍子摘下来，揍他揍他，就冲他瞪眼胡白话，就揍他。哎呀，不容分说，这家把张作霖给揍的能削了十几棍子，那能轻得了？把张作霖打得直呲牙呀，你究竟是谁？说。张作霖不言语了，越报名他越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一响，从外边进了个妇道。这妇道一进，保安队，保安队队员赶紧立正敬礼，这夸夸，夫人来了，夫人来了。张作霖回头一看呢，这夫人长得体面，大个儿，长得也白，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哎，还化过妆，身上是珠光宝气，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点风度。后边跟着一个丫鬟，一个婆子，给拎个小筐，筐里头装些零碎，不知是什么。这夫人一进屋，总巡查长抬头一看，哎哎，你怎么来了？上这儿来干什么？平常我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别上这儿来。瞧你说你不是人呢，弟兄们不是人呢，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到城里办点事儿，顺便来瞧瞧你，又有什么不可呢？到那屋，到那屋，我正审问犯人，审问完了，我再去找你。这个夫人的转身就出去了。蛤蟆劲儿的问屋里的人，什么案子？报告夫人，还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最可笑，他说他是张作霖。哦，张作霖，这名儿怎么这么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张作霖是什么师长？对呀，就因为张作霖有名，那这小子才顶名冒替，为这事儿咱总巡查长就揍他。这夫人就没走，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打量张作霖，点手把她丈夫叫出去了。总巡查长跟着他到了没人的地方，你干什么？调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当家的，我听弟兄们说这人是张作霖。
1: 别听他穷白话，没那么回事。张作霖那是师长，奉天公务甚忙，能跑到吉林来？
0: 再者一说，也没必要化妆改扮呢。
1: 他是土匪，这种人不揍他，他不说实话。
0: 你怎么证明他土匪？
1: 有家伙呀！
0: 说着话，把张作霖那两颗枪拿起来递给夫人。这夫人还经常摆楞枪。夫人接过双枪的一看，这两颗枪这个棒，满烧蓝德国造大镜面。新出的枪，你看这个女人心她就细。你看这个总巡查长啊，看了半天了，光爱不释手，没仔细瞅。您这个夫人，眼光落在枪把上。我说当家的，你看这有字儿，这什么字儿？
2: 我看看，人有字儿呀，我刚才没注意。
0: 张作霖。那是枪上怎么站着字儿？张作霖，莫非他真是张作霖？当家的，你性情太粗暴了，平时我没短了对你说，遇上什么事情你要沉稳一些。你瞅着你，万一他是张作霖怎么办呢？张作霖就不行到吉林来吗？要有特殊的事儿，难道就不许化妆吗？你得仔细问一问，千万别打人家。
2: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
0: 你老娘们明白，这一说呀，这总巡查长有点发蔫，也有点发毛。
2: 是吗？我再问问。
1: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夫人也跟着回来了。
2: 哎，你跟

0: 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谁？我不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打我，我怎么说？那你这回说不打你了，你究竟叫什么名字？张作霖。我说了一百回了，你就是张师长。对，一点错都没有。那你到这儿干什么？到这儿请大夫来了，我老婆病得要死，穿官衣不方便，故此穿便衣来的。一路之上累过分了，这才人事不省，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妈呀，这总巡查长可吓坏了，亲自给张作霖解开绑绳。哎呀，张师长，你这恕我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就合计着不能是您。哎呀，刚才太粗暴了，望张师长恕罪。张师长你千万原谅我。这屋里人一听真是张作霖，全傻了，特别打过张作霖的有俩好兄妹尿裤子里头，请假蔫溜了。为什么？怕张作霖报复。其实多余，张作霖能吗？这总巡查长赶紧命人打过水来，亲自动手给张作霖投手巾板，擦受伤的地方。快快快快，拿药去，刚才给打破了都。给张作霖进行包扎，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位夫人也紧说好的，张师长不知者不怪。另外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是堂堂的师长，绝不能怪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他也是出于好心，多有得罪。师长您千万可得恕罪。
1: 哪里哪里，哎，别解释别解释了，喂，
0: 这事儿算过去了，就算我倒霉也就得了。快点请师长上座，快快点，快把那地扫扫，地扫，快快拿烟去，快！
1: 嚯、哦，这人就忙作一团呢。消息是不胫而走，小小怀德县全传开了。
0: 张作霖到了怀德了。刚才那个人真是张师长。你看这话没腿，传的特快呀，
1: 这就成了怀德县的一大新闻呢。再看这位总巡查长命人就在保安队的大队部悬灯结彩，告诉到十字街最大的饭馆子酒香居去订宴菜席，
0: 端到队部来今天请客。
1: 他们也不知怎么溜须好了。
0: 那么张作霖不得问一问吗？
1: 请问总巡查长贵姓？免贵姓于，双名文斗，我叫于文斗。这是我夫人姓钱，因为他们姐们多，他排行在八，当姑娘那会儿都管他叫钱八姑娘，现在是我夫人了，大伙又尊称他叫钱八奶奶。嘿嘿嘿，您见笑了，您见笑了。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这于文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然有事儿了，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文斗是玄化府的人，幼年读书颇有才学，文武兼备，后来逃难呢落到吉林，也就到了怀德了。离着怀德不远有个村子叫大泉眼村，这地方有个大财主姓钱，叫钱本昌。钱本昌在怀德县开着好几处买卖，最喜爱的就是钱八姑娘，就是刚才咱说这位夫人，聪明伶俐，长得也漂亮。后来呢，钱本昌收留了于文斗，发现于文斗文武双全，就把姑娘钱八姑娘给了他了。人家小夫妻完婚之后亲亲热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后来钱本昌

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现在这个于文斗既是买卖家的东家，又是怀德县的总巡查长，你看看文武双全嘛，还是这块的商会的头面人物。要在这提起于文斗、于财神了，没人不知道的。可巧今天遇上张作霖了，那在酒席宴前一面赔礼给张作霖压惊，一面就捣鼓起来了。张师长今身大驾，日理万机，怎么到了怀德了？究竟为什么？哎，一言难尽呢。是这么回事。他把夫人赵二妞得了不治之症，这经过讲了一遍，说我到怀德，听说你们这块儿有一个齐家铺子，住着一位妙手神医，叫齐永生齐老先生，我请他了人家来了。于文斗说：“是啊，嗨嗨，你早说呀！你知齐永生是什么人吗？是我家里的亲舅爷，我们是亲戚。老先生今年96了，活得倍儿棒，看那意思活100没问题呀。现在照样坐堂给别人看病，可精神呢。”哎呀，张作霖一听，心中默默祷告：谢天谢地，我真不虚此行啊！看来挨顿揍也值得。正这么个时候，外头乱套了，啪啪啪啪，啊，烫啪啪。于文斗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响枪？了不得了，总巡查长，外头来了4个人，4匹马，就像杀人的魔王一样，一边放枪一边往里冲，已经冲进咱们大队部来了。张作霖一听，是不是自己的人呢？张作霖赶紧到门口一看，果不其然，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这4个爹都是双家伙，眼珠子都红了。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保护张作霖一块儿到怀德，张作霖马快先下来，把他们4位甩到后边了。那么张作霖发生这些事儿这段时间，他们也到了怀德了，可到了怀德街上找不着张作霖了，但是发现这个街上5个一伙不知谈论什么。丁喜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发生的事儿，故此才闯到保安队大队部。这几个爹还管那个，你小小的县城，你保安队敢囚禁我们师长，你有几个脑袋？当然他们不敢胡来，往空中打枪，就是吓唬这些人，不敢往人身上打呀。等张作霖出来，这几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师长，你没事吧？没，呵，鸡毛子喊叫的用得着吗？把枪都带起来，是。把马拴到旁边，跟我进来。到了里边，这4位把枪全收起来。张作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保安队的总巡查长，姓于，叫于文斗啊。总巡查长，对不起，这是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啪啪啪一个介绍。于文斗呲着牙刚想过来行礼，那脸上啪挨了个耳瓜子，邢丽萍揍的不敢不听啊。张作霖说话干净利索脆，落地下就有响。邢丽萍赶紧给于文斗赔礼，于文斗你别看挨了个嘴巴，觉着打的也值，揍我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于文斗更得说拜年的话了，赶紧命人上饭馆子叫菜去，拿吃碟拿筷子，今天一醉方休。单说邢丽萍在这坐着，觉着刚才也太荒唐点儿。你看一片好心吧，还叫张作霖给骂了一顿。你看没有我这么干的，我这何苦的呢？费力不讨好，为了给自己解嘲。哎，他首先说话了，我总巡查长，我也许

0: 没听明白，刚才我听了怎么的？那位老先生齐永生是您的舅爷
1: 啊？是我家里的舅爷，我屋里的，我也叫舅爷。
0: 要这么说，总巡查长，你们可帮忙哦！哎，我们夫人病了，现在啊，能不能救我们夫人的命，全在这位老先生身上呢？
2: 不就是妇女病大出血吗？
1: 啊，
2: 手到病除，
1: 那太好了。那药在哪儿呢？
2: 哎，我脚底下有个小箱子，里边就有黄金散呐，可不多呀，最后一副了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매체가보는珲春조문란입니다오늘은염전에서22도의시원한여름밤으로소비의새해전경을구축한다는내용으로방송해드리겠습니다珲春동부가다국전자상거래산업단지에서글로벌구매및판매다국전자상거래종합체를전력으로구축하고있습니다섭씨22도의서늘한저녁바람이한낮에무더위를가져주면서연변대지는특유의비소야경을맞이했습니다연변의동서를관통하는야간문화관광의소비맥락속에서혼춘은변경의지리적우세발해력사조선적민속등독특한매력에힘입어차별화된야간소비의새해전경을구축하고있습니다연변의시원한여름밤은현지야간경제를활성화하고방방곳곳에관광객들을머물게하는아름다운명함장으로되고있습니다아래연변텔레비전방송국의보도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331국도변경도로의우세의탁에혼춘은자가운전진화플러스발해의옛정취라는두갈래두선을둘러싸고복합형야간소비전경을구축해자가운전관광객들에게정밀봉사를제공하면서연변변경야간관광의저력으로됐습니다

0: 恨不能飞回新民府，就不想去。无奈钱八奶奶也执意相请，跟张作霖说的清楚，哪怕到家你就坐一会儿，喝一口水，你再走也不晚，我们绝不多挽留就是了。张作霖情面难却，就这样带着四名保镖，跟着于文斗、钱八奶奶赶奔人家的家大泉眼村。哎呦，到家一看，真阔气，有钱。这钱八奶奶奔后屋了，一会儿领出个小丫头来。这小丫头啊，13、14岁，还长得那才随他娘呢。平头正脸，稳稳当当的，俨然就是个大姑娘。张作霖看得出来，人家家教有方啊，不像一般的孩子，13、14了还撒娇呢，还有的尿炕，不光当着什么人呢，哭起来没完，跟那跺尾巴猴差不多，一看就没受过教育。可人家这丫头有大家闺秀之风。钱八奶奶把女儿叫过来，管张作霖叫伯父，管那几位叫叔父。张作霖挺喜欢这丫头，拉着她小胖手问：“叫什么名字？”“于凤至。”“于凤至，好名字，好名字。”于文斗在旁边紧解释啊。我夫人怀着这孩子，也就是快生的时候了，做个梦，她梦见一只凤凰啊飞进我们家来了，哎，没几天就生下这孩子，所以起名图个吉利，叫凤至，好名字，好名字。既然做了这么个好梦，看来这孩子是大命人呐，将来前途无量。钱八奶奶一听这话，喜上眉梢，把当家的拉出去嘀咕了几句。于文斗时而皱眉，时而欢喜：“能行吗？试试看，我看差不多。”钱八奶奶两口子又回来了，二次跪坐，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11了，于凤至呢毛岁14。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哦，说吧，什么事儿？”“我们打算高攀一步，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
1: 挺好，我喜欢，我喜欢。”“
0: 要那样的话，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你愿意吗？”“
1: 这，
0: 哎呦，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
1: 这，哎呦，这事儿，
0: 我得请示请示我娘。万一我夫人病好了，我还跟他商量商量。哎，那是后话，就问您，您愿意不？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
1: 当然配，当然配，我喜欢。”“好，从我老张这儿说，没问题，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行，我派人专门来给你送信儿。”“
0: 好了，我们就听你的佳音。”张作霖回过头去问丁喜春他们：“带钱没？带钱没？”“妈着急，谁也没带钱。”于文斗看出来了：“张师长，不必了，不必了，带钱干嘛？咱们今后就是自己的亲戚了，我觉着这门婚事没有这么好的了。”他那块决定了。张作霖在这坐了1个多小时，把这件事儿处理完了，起身赶奔新民。到了后文书，哎，这门亲事真定下了，现在是定亲，以后再完婚。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
1: 张作霖。

回到新民，按着前八奶奶交代的那样，又交代手下人，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服下去立竿见影，没过几天就好了。哎呦，大家这个乐呀，甭提了，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可是再想抓一副以备及时需要，没有了。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治不了了，这才一命呜呼。要不张学良、张学民苦啊，从小不大就没娘了，当然这也是后话。单说现实，药吃下去好了，张作霖长出一口气，为这件事盛牌宴宴，又祝贺了两天，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起身回奉天，这才正式办公。哎呀，张作霖呢，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了，可这个办公觉着心惊肉跳的，坐不稳，立不安。他跟孙烈臣说，我总感觉着还有什么大事儿似的。孙烈臣一笑，你这人好动不好静，你闲不住，闲两天你难受，这不什么事儿都没了，嘿，你又觉着心忙了。当然了，你这么大个师长，管着10万多人，能没事儿吗？哎，可不是嘛。二虎的伤怎么样？还跟活驴似的。好了，没问题，回苏家屯住房去了。这个家伙，哎，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先记上这笔账，将来一块儿算。说这话是头天，第二天早晨，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告，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有急事商。张作霖一想，多少日子没见着这位上级了，去吧。等见着这位总督大人之后，赵尔巽降阶而迎。你别看那个级别差那么多啊，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从来不端官架子。雨婷，来来来来，快到里边坐。谢大帅，这习惯上还管他叫大帅呢，这是他清朝的称呼。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雨婷啊，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告诉你，请大帅吩咐。什么大帅呀，我百麻不是了。雨婷啊，我已经辞官不做，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是吗？大帅，别看您年事已高，精力还很旺盛，国家多难之秋，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怎么能离任走呢？哎，雨婷啊，人老了就不值钱了，不中用了，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我理应该退归林下，给好人让地方。说着赵尔巽呢，把抽屉打开了，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张作霖不认字儿，有副官给他一念，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巽真正被解职了。张作霖就问大帅，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联系好了，到青岛，那是个好地方，真山真水，景致优美，老夫当年颇有积蓄，在那儿买的房子，我在海边一住啊，哎，就等死吧。雨婷啊，我走之后，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好自为之，多谢大帅的关照。
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心说奉天总督走了，谁来接替呀？谁替他呀？难道能轮到我头上吗？不会吧，不行，这事我得问清楚。请问大帅，您走之后，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现在可能在路上。这人你也相当熟悉，是你的老上级，人送绰号快马张，就是那位张锡銮将军，他来接替我。哦，张作霖一想，又高兴又妒忌。高兴的是张锡銮跟张作霖关系不错，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紧打张锡銮的溜须，给张锡銮送马，给他送礼物。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与张锡銮的提拔分不开，这是老恩人老朋友，他来做我的上司没得说，在某些地方超过跟赵尔巽的关系。妒忌什么呢？张作霖满以为这总督没人做了，轮到自己头上了，那家伙这座上一坐，奉天就是我的了。想不到那袁大头把张锡銮这老头子又给插到这儿了。哎，张作霖心里还不太痛快，其实不痛快的事儿还在后头呢。赵尔巽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没把情况详细的告诉张作霖，只是笑眯眯盯着这位张雨婷，心里说：“张小个子，你甭高兴的太早，倒霉的事等着你呢。”为什么赵尔巽要这么想？其实不是想，在北京的熟人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转告给他了。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在前套《乱世枭雄》结尾之时，咱们说过，张作霖一心想当大官，不惜重金派人到北京上下打点，最后通过殷昌的门子，在袁世凯面前多加美言，这才委任他做了师长。他这官是这么来的。那么袁世凯五十大寿之后了，头脑凉快了，想起这件事来了。袁大头是非常后悔呀。后悔什么呢？那不应该委任张作霖做师长，那叫师长啊，掌握一万多军队，一万多支枪啊，妈说着玩呢。那么大的奉天才两个正规师，其中就有他一个，他是红胡子出身，所以袁世凯过后把殷昌给找来了，这顿骂呀，全怪你，全怪你给我坏事，你马上命令陆军部收回成命，免去张小个子，我另换旁人，27师师长撤换了。把殷昌骂得个狗血喷头，一开始殷昌不敢说话，后来殷昌仗了仗胆子，这才跟袁大头说：“总统啊，命令已下，张作霖已经宣誓就职了。”你说无缘无故的，你又下一道命令把他给撤职，得为点什么呢？出师无名，这事儿不好办呢。再者一说，大总统您好好想想，那张作霖可不是省油灯啊，正像您说的那样，他红胡子出身，这家那胆子特大呀，连东洋人沙俄对他都没有咒念，他现在已经

0: 成了气候了，手下有八大砥柱，十大金刚，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要把他逼急了，他拉着这一万多人造了反，仍然当胡子，那可是奉天头一等的大害。大总统，您这样做不对呀。那么不对应当怎么办？我就瞪眼叫红胡子当师长吗？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跟我也不能一条心，对这种人我也不信任。打这之后，袁世凯天天骂殷昌，把殷昌骂的实在没辙了。哎，有主意了。这殷昌啊，跟袁大头的长公子袁克定交情莫逆，他上那块搬人去了，跟大公子袁克定把这委屈全说了。你看大总统，这是什么事儿？这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把责任全推我身上。大公子您说话大总统最听，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袁克定鬼点子挺多，第二天到居仁堂来见他爹。爹，您这两天怎么这污名大火这么大呀？这殷昌究竟犯什么错了？你老骂他。袁世凯看着儿子了，把心里的话跟儿子和盘托出。袁克定一笑：“爹，何必呢？明知道张小个子不是咱的人，要想收拾他，那还费劲吗？还用下命令干嘛呀？不用。”借别人之手要了他的命不就得了吗？借别人的手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一箭双雕。袁大头一听儿子有点子，克定说说你有什么良策。爹，现在蒙匪作乱，蒙匪号称20万，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甚是猖狂啊，这是咱中华民国一大心腹之患。他们打算分裂咱们国家的版图，要成立什么蒙古帝国。大鼻子暗中给他们撑腰，供给枪支弹药。爹，您不为这事儿脑袋疼吗？正好叫张作霖去剿匪，如果剿匪没功，抓他一招之错，按军法从事，那不就出师有名了吗？就把他给收拾了，谁也说不出旁的来，连他个人也没理由反驳，借蒙匪之手把他给收拾了。话说回来了，他要剿匪有功，能不伤兵损将吗？那蒙匪20万，他才1万来人，到那零敲碎打，他这人也花了了，到时候溃不成军，借这机会您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接管27师，张作霖也没有实力了，您还怕什么？对，好主意，好主意。袁大头一看，我真是后继有人呐，柯定不愧是我的智囊。但是袁大头又恨上赵尔巽了，心说你现在是奉天都督、总督、省长、什么都行吧，你是封疆大吏，代替我治理奉天，你说你什么也不是，那张小个子为所欲为你都管束不了啊，都是你宠的，都是你惯的，像你这种人我岂能重用啊，换个了，把他给撤了。偏赶这时候赵尔巽递上辞呈，袁世凯一看正中下怀，没费劲就批下来了，撤掉赵尔巽。把赵尔巽撤掉了，用谁来替换呢？就想起快马张张锡銮。就这样，他用急电把张锡銮调到北京，在居仁堂的密室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他指示张锡銮，此次到奉天，一个要剿匪， 二一个要收拾这个张小个子，记住没？无论如何用什么方法也得把他这个师长给我拿掉。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立大功一件。张锡鸾当然唯命是从了。
1: 是是是，
0: 您放心。
1: 是是是，
0: 不就是张雨婷张小个子吗？好对付，把他交给我吧。不过大总统您不要操之过急呀、啊、那人脑袋相当难剃，诡计多端，比狐狸还狡猾，因此您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从容处置。
1: 可以可以，
0: 只要你把张小个子给我剥了下去，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是这么拍的板。张锡鸾在北京起身之时，现花钱招募了一个团呢，是独立团。他这个独立团能有3500多人，都赶上一个旅的编制了。袁大头也支持他，一色拨给德国快枪、德国的装备。另外，独立团的团长是张锡鸾眼前的红人，最可靠的心腹爱将叫张彪，张团长。张锡鸾心说，往后对付张小个子的千斤重担全在独立团团长张彪的身上。同时起身之时，他也向张彪做了详细的交代，你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对付张作霖和他的27师。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动手你就动手，对于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影，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
1: 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
2: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战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战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3: 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

0: 凭借丰富的跨境好物、特色的网红场景、贴心的配套服务，成为边城新晋网红打卡地和特色文旅展示窗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购物体验、打卡拍照。
1: 走进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帝王蟹展馆门前矗立的巨型帝王蟹玩偶格外吸睛，成为园区超高人气的网红打卡地标。作为园区特色展区之一，帝王蟹展馆聚焦珲春口岸进口海鲜产业优势，集中展示销售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深海海鲜产品，让游客直观感受边境跨境商贸的活力与特色。
2: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1: 为进一步展销帝王蟹等海产品，展销馆还设置了露营式就餐区，为游客现场烹饪帝王蟹等鲜活蟹类，同时销售雪蟹腿、鲍鱼、蛏子肉、生蚝肉等冷冻海产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3: 专程过来打卡巨型帝王蟹玩偶，现场能加工品尝鲜活海鲜，体验感特别好，既能游玩又能品尝边境特色美食。
1: 在帝王蟹展销馆北侧，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的红发优选进口馆里，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种类丰富、包装精美的商品，吸引不少游客挑选。
2: 我从江西来的，我去年就来过珲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东北游，然后呢觉得珲春挺好的，然后所以今年带我老公，然后也过来玩一下。建设的，觉得很正规，然后夏天嘛，外面晒的时候进来逛逛挺凉快的，随便看看嘛，如果看到很喜欢的就买。
4: 我们馆汇聚东北亚多国特色商品，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丰富园区购物业态，助力园区构建一体化跨境商贸生态圈。
1: 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于2020年启动建设，2022年8月投用，设有商品展销、电商孵化、智能云仓等功能区。截至目前，已吸引电商、物流、外贸等190余家企业入驻，入驻率超85%，先后获得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目前，园区正加快完善贸易、物流、服务一体化产业，全力打造买全球、卖全球跨境电商综合体，实现从聚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8篇，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1: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因地制宜完善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式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应当加强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的共建和信息的共享，增强协作能力，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水平，应当依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支持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学校、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等交流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和友爱互助。
0: 8月22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进行， 作为珲春房川龙虎队本赛季最后一场主场比赛，珲春市全方位升级主场氛围，丰富配套活动，为球迷带来别样观赛体验。赛事当天，珲春市体育场周边整齐设置各类特色展示、便民互动体验摊位，集中展示展销珲春特色物产、跨境好物，全方位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让广大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边城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
5: 通过延超这个盛大的活动，我们非遗传承人把自己的非遗产品带到现场展示给大家，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我们珲春的本土的非遗项目，更好的把它这个非遗传承下去。
0: 赛场内气氛热烈，活力涌动，极具珲春地域特色的帝王蟹主题拉拉队再度亮相赛场，队员们活力满满，气势昂扬，与客场拉拉队隔空互动，凭借整齐动感的表演、高亢嘹亮的助威呐喊，持续点燃全场氛围，充分展现了珲春赛事的独特风情与青春活力。
6: 看到大家有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也感觉到了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有热血，觉得气氛还是非常棒的。想对他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谁赢都是延边赢，希望大家加油。
0: 本场赛事中场互动环节，现场延续重磅福利活动，主办方现场抽取10位幸运观众，向每人赠送一只鲜活帝王蟹，惊喜满满的互动环节将主场氛围再次推向高潮。
3: 通过这次延超比赛呢，我也了解到了足球，觉得他们在场上奋力跑步的样子觉得很帅，再加上今天意外中奖了，我也是特别的惊喜吧。
0: 8月22号，珲春房川龙虎队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这也是珲春房川龙虎队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赛事备受两地市民关注，吸引了大批球迷现场观赛。比赛当天，珲春市体育场人头攒动，赛场氛围热烈高涨，看台上珲春市民自发组成多支拉拉队，整齐嘹亮的助威口号此起彼伏，一条条横幅标语寄托着球迷对球队的殷切支持，整个体育场处处涌动着火热的主场氛围。
7: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场上球员拼得很给力，跑位对抗都很精彩，还有拉拉队一直在鼓舞，并助威锣鼓加油声此起彼伏，身临其境看球看得特别过瘾。
8: 能来到现场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我觉得珲春队的球迷们都非常给力，对于主场作战的珲春来说也是一种优势的加持，希望球员们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0: 远道而来的图门球迷同样热情高涨，大家在看台上整齐列阵，挥舞旗帜，全力为国门勇士队呐喊助威，珲春图门两地球迷同场助威，共同烘托出激情满满的赛场氛围。
9: 这是我第一次来珲春看比赛，然后感觉延边一家亲嘛，咱们兄弟县市也都特别的友好，希望咱们这次比赛能够圆满顺利，然后也希望图门的球员发挥给力。
6: 球员们在场上都踢得非常给力啊，我们图门拉拉队也是非常卖力，两地群众呢都互相助威，尽显了友好情谊。今天整个赛场也是热火朝天，能在珲春观看这样精彩的足球赛，我们心里非常激动。
1: 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线，数字赋能养老服务，智慧津贴惠民暖心。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近日举行。系统小程序上线后，延边州老年人足不出户，通过微信即可自主完成津贴申领、人脸认证、进度查询等全部流程，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同时，为兼顾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不便线上办理的老年人，继续保留线下帮办服务，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惠民不断档。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1: 你怎么来了？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2: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我想法混出去。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2: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3: 是。
4: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4: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5: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6: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6: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4: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3: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2: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5: 张静啊，
9: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11: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
8: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8: 这么远。
19: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8: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 好，
9: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9: 啊，姚昌玉。
9: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9: 哎呦，好名字呀！
6: 起个新名字吧。
19: 谢谢，
6: 我也想要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9: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9: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9: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0: 同学们，我们来。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用。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竞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

0: 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烟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傍，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

0: 接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接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1: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1: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0: 好了，我说不过你。
1: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儿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1: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失色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杨玉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2: 连长说，连长说啊，
13: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2: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12: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回来撤。
7: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9: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9: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10: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10: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
1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8: 快！
9: 我魏民，
1: 魏民，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11: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7: 别管我，
1: 走，
8: 走，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不活。
1: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

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

0: 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1: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1: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1: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8: 野菜
9: 汤。
8: 哎，
9: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0: 啊，
7: 怎么了？
10: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嗨，
10: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他怎么样？挺好的，
0: 来，来，尝啊！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0: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2: 说得好，说得好。
13: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
14: 真好，
13: 真好，真好，
14: 真好，真好，真好，
13: 真好，真好，真好，真
2: 好，真好，真
0: 好，
2: 真好，真好，
0: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5: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5: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0: 哎，
2: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0: 哎，
16: 康子哥哥，康子哥
0: 哥，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6: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6: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6: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2: 哎呀，你多大了？
16: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6: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6: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6: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0: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6: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10: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6: 达，
10: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16: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10: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0: 哎，
2: 达。
10: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0: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0: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6: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哎，黑个隆冬天上穿出星星，那你晚来了。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负人。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

0: 老实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0: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军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好。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

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 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魏华。”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2: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来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1: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10: 爬得还挺快。
9: 咦，
8: 握钢钳，抡大肥，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大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保重啊，
9: 慢走吧，
8: 保重
9: 保重
5: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富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走吧，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

1: 我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死脑筋。哎，到家了，
3: 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
1: 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

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放个枪，
4: 打！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兴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突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开大海军，五路大同。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给我死！
13: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1: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3: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心寒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活活，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
12: 二娃子。
11: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3: 你去炸碉堡。
11: 好。

上去，炸掉我的！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哎哎、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哎？哪有这么多山？哎呀，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0: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4: 走，收拾东西。
1: 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1: 哎，
4: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俗话说呀，官场如战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就拿昨天这段书来说吧，袁世凯单独召见张锡銮，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秘密谈话，委任张锡銮为奉天都督，执掌军政大权，到东北去坐镇，另外要把张作霖给收拾掉。这不是战场吗？张作霖也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为什么还要挨收拾呢？这就叫排除异己。因为袁大头不相信张作霖，所以当官啊，从一面上来看，升官发财，哎，这玩意是好事儿；从侧面上来看，也是极其担风险的事儿。张锡銮当然得听袁总统的了，而且向袁世凯下了保证，带着一个独立团，他起身了。这么大的事情，起身之前，那电报就先到了奉天了。奉天都督赵尔巽首先接着电报一看，哦，新都督要来了，我得给到位置。嘿嘿嘿嘿，好好好，我正不愿意干呢，就这个张小个子我也谈弄不了。恶人只有恶人降，看这戏你们怎么接着往下演吧。乐的让位，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享受享受。其实这赵尔巽久在官场，那是狡猾的狐狸，对于宦海浮沉根本不在乎，故此把张作霖找来了，把事情跟他一说，我要走了，你要好自为之，还卖个人情。 张作霖千恩万谢。不管怎么说，赵尔巽在某种程度上对张作霖是有关照的，张作霖自然准备了重礼送给赵尔巽做临别纪念，别让人家看着过河就拆迁。没过了几天，新都督到任啊，奉天自然有一番的热闹了。虽然不说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但也悬灯结彩、炮竹齐鸣，就像过节日一样。奉天的文武大员，包括张作霖在内，全都赶奔车站迎接，把这位新都督接进奉天都督府。这样，官绅大贾都来祝贺，折腾了好几天，赵尔巽做了移交手续，老头子带着三妻四妾赶奔青岛，名义上退归林下，不问政事，实质上这是假的。没过一年，这老糟头子又出山了，帮着袁世凯鼓吹帝制，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张锡鸾到任之后，热闹劲儿也过去了，单独召见张作霖。张作霖呢，准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要留神注意，千万别叫他抓着小尾巴。因此这几天来，张作霖对张锡鸾是毕恭毕敬，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尤其对这次单独接见他更是留神呢，备下重礼。见着张锡鸾之后，张作霖还按照过去的礼节趴伏在地，给张锡鸾磕了好几个响头。恩相在上，卑职张作霖给恩相叩头。其实这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恩相？张作霖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现在是民国，根本没这官名了，按照上古的官衔称呼。张锡鸾用双手相搀，雨亭，免礼平身，起来起来，来，让我好好端详端详，变样没变样？和张锡鸾呢，就显着跟张作霖多亲切似的，拉着张作霖的手，从头看到脚，发福了，发福了，你比过去胖了不少，是吗？恩相，我这人天生的就是个瘦子，吃多少好东西也不长肉。不不不，现在你是心宽体胖，比过去丰满多了。来，坐坐坐坐坐，谢恩相。雨婷啊，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功名利禄你全都得着了，我得向你祝贺呀。恩相，喝水不忘打井人呐。作霖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恩相的栽培，过去没有您老人家的提携，我焉有今日啊。对此事卑职是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谨备下薄礼，请恩相笑纳。哎，雨婷，现在是民国了，那老一套咱都免了吧。哪里，我跟恩相有特殊的感情，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孝敬您这是理所应该的。说着把礼单呈上，张锡鸾用眼睛扫了一眼这礼单，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头一条开列着名马100匹， 这个张锡鸾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就喜欢马，所以人送绰号快马张。张作霖投其所好，投一条名马100匹。那阵儿要是选一匹名马，价值万金呢，他不好逃回，就你手托

这多少钱？你想买你买不到。这家伙一张嘴就100匹呀、啊！张锡鸾这心就一动。再看第二项，奉献江南美女15名。这张锡鸾不但爱马，还好色呢。他有多少老婆，他自己都不知道。张作霖早就摸了底了，拔了又拔，选了又选，不惜重金给拼凑了15名美女奉送给张锡鸾。干什么呢？给你当使女丫鬟，至于你想怎么安排那是你的事了，反正我送给你的。第三款现银，那就是大洋啊，10万块，往下绫罗绸缎尽是好东西，一共有20款。就光打点张锡鸾，张作霖破费就过100万。你要想打通关节，你要想送礼走动人情，你非得打动他的心不可。要无关紧要的，那就不解决问题了。张作霖在这方面舍得下注，大块肉往下拉。偷眼观瞧，张锡鸾脸上的肉奔奔奔直蹦。哦，动心了。雨婷，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重的礼我可不敢收啊，免了吧。恩相，你要不收你是瞧不起我，我就倾家荡产，我也理应当孝敬恩相，无论如何您得收下。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收下了，多谢恩相。张作霖的心放下了，嘿嘿，心说老糟头子，你收了我的礼你就得给我办事儿，不怕你不听我的使唤。尽管你从北京来又有风又有雷，到了我这儿，我就减弱你的声势，我就破你的劲儿。你说张作霖厉害不厉害？头一招用软刀子扎人，先把张锡鸾的威风挫败了一半，把他这劲儿给破下去了。其实张锡鸾心里真这么想的，心说袁大总统也糊涂，那张作霖这人多好啊，你何必就看不上他呢？你非收拾他干什么呢？让我报道，我犯得上得罪这种人吗？我手下要多几个张作霖，我不肥了吗？这是财神呢，我把财神给杀了，往后谁给我进贡呢？找不出第二个像张作霖这么大方的来。也罢，我两头都不得罪，顺水推舟，看情况再做决定。这老头还真就成了张作霖的俘虏了。因此张锡鸾一高兴，摆了一桌酒宴请张作霖吃便饭，在酒席宴前他就把真情吐露出来。当然袁世凯要收拾他，这他不敢说，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敢出卖大总统吗？他就告诉张作霖，雨婷啊，思想上要有个准备，你们27师要开赴前线了，我奉袁大总统所差带着他老的手谕来的，你可做好准备，也就在几天之内大军就要西征啊。哦，恩相，莫非叫我去吉林剿匪？对，就是怎么回事。雨婷啊，此次剿匪相当困难，猛匪十分猖獗，号称20万众，他的背后有沙俄政府插手撑腰，枪支。

0: 器械十分精良，战斗力十分强大呀，是一般人难以对付的。28师的冯灵格怎么样？现在兵败白城，伤兵损将，下一步可就轮到你的头上。雨婷，不必我多说，你比我聪明，打了胜仗当然有功了，一旦败北，这就不好说了。下边的话张锡鸾不说了，一旦打败了，被袁大头抓着一招之错就枪毙你，把你送上军事法庭，那还了得了。但这话他没说。张作霖多聪明啊，一点就透，明白了。是是，多谢恩相，多谢恩相。那么此事已成定局，看这样子我早晚得西征的。可以这么说吧，最好你回去就做准备，等命令一下马上就得行动，
1: 好吧。
0: 恩相，您这一提醒我心也乱了，我得马上回去着手准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中华民国陆军部需要我剿匪，作霖责无旁贷，请恩相放心，我绝不给恩相丢人。
2: 好好好好好好，英雄本色，佩服佩服。
0: 张锡鸾打了个哈欠，张作霖不往下谈了，一看老头恐怕有点累了，吃完了饭陪着老头先去看名马，礼物都送来了。张锡鸾一看这100匹马，一匹赛过一匹，黑的真黑，白的真白，红的是真红啊，因此是非常非常高兴。进而又看了看那15名美女，哎呦，这老头连腿都迈不动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嘿，这在哪儿选来的？都说江南出美女一点都不差呀，张小个子手眼通天，这是派谁选来的？正趁我意。他把这15名美女全都收在房中，任其淫乐，因此对张作霖就放松的多的多了。咱们单说张作霖，礼物送完了，整答对了一天，当夜晚间回去，张作霖不困呢，吩咐一声要召开紧急会议。那些铁哥们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志飞、汤二虎等等等众人全到了。他的大谋士袁金凯新请出来的马龙潭一个不少，一共是27位高级人物云聚在一起。张作霖命门外下了双岗，没有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封锁消息。就这样会议开始了。张作霖首先通报了面见张锡鸾这些经过以及谈话的内容，然后把张锡鸾向他交的笔向大家都宣布了，让大伙看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去不去吉林剿匪，这里边有什么利有什么害，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张作霖这话说完了，首先张世飞先说话了：“师长，我先发言，你刚才说了充分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对，世飞说吧。我师长不能去，不能去，这里边肯定有套头。你想，袁大头无缘无故把赵尔巽撤了，派了个快马章，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看呢，十有八九是对付咱哥们来的。 快马章之所以对待你不错，因为咱们送的礼太厚了，这礼物把他的嘴给他封上了。一时之间他还难得施展，对咱还不能下毒手，因此呢他向你交了点底。就拿叫咱们去剿匪这个事儿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当啊，那边20多万军队，我们才1万多人，怎么去剿匪？显而易见，这袁大头张锡鸾就是叫咱们去送死，利用猛匪和杀恶之手把咱们给吞了，这不是个当吗？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能吃这亏呢？因此找什么借口也不能离开奉天，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唐二虎一听，他大黑脑袋一拨弄，我赞成，是非说的对极了，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但是呢我总觉着这里头有烟炮鬼吹灯，不去就是不去。哎呀，紧跟着大家接着发言，说不去的人占绝大多数。张作霖一语不发，眯缝眼睛仔细听大伙发言，然后他把脸转过来看看大谋士袁金凯。袁金凯是辽阳人，那是大才子，张作霖对他是最器重不过，人家说话有分量，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等到烧烤的时候，差不离张作霖都得征求袁金凯的意见。我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呀？该您说了。好吧，既然师长叫我发言，我就说说，对与不对呢，请大家原谅。方才弟兄们所言，我极其赞成。这道命令的确是有阴谋的，袁大总统要假手猛匪把咱们27师给吃掉，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为什么这么说呢？纵观全局，袁大总统身边那些高级将领、封疆大吏，都跟袁大总统有亲属关系或者是裙带关系，只有咱们27师、28师这些人是外拨样啊，跟人家牵连不到一起，所以袁大总统对咱不信任。那么不信任怎么办？就得排除异己。这次叫咱们蒙古剿匪名正言顺，出师有名，谁也说不出旁的来。哎，利用这个机会把咱们27师给吃掉。因此我的意见，师长找什么借口也得拒绝，不能去，去就得上当。接着说，别的我没有了，我就是劝您不要去。我孙烈臣、孙大哥、坐下，大家都说说，都不同意。师长，咱们的借口多了，比如说我们枪支弹药不足，兵员不足，奉天这地方太乱，我们的兵力抽不开，家里头老人有病，找什么借口不行啊？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你想，虎离深山，龙离大海，我们到吉林剿匪去了，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奉天这地盘肯定别人得插足，袁大头张锡鸾不定派谁到这儿把地方给占上了，等咱们莫回头再回来，大面不收小面不留啊，咱可不能上这个当，这买卖太亏本了。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家说呀，说， 翠婷、丁喜春。

0: 家又说了一阵，他怎么说也没离开这个宗旨。最后袁金凯说话了：“师长，您是当家人呢，我们属于乱呛汤，我们得听听您的。”
1: 好，
0: 那我也就胡扑哧几句。各位，大家说的对不对？对，特别对。但是不能按你们的主意办。大伙一听就是一愣，那市长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定率领全师到吉林剿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言表态。究竟蒙古剿匪是有利是有弊，咱们是去还是不去？结果都不同意去，就张作霖一个人力排众议，他主张去。连袁金凯、张景惠众人全傻眼了。张景惠站起来了：“师长，您不是开玩笑吧？为什么您主张去呢？”各位，你们听我说说下文。我问你们，我张作霖有几个脑袋敢跟袁大总统对抗？我有多大胆子违背陆军部的命令？哎，袁大总统签署首令，陆军部的命令下来让咱们西征，咱不去，什么理由？哎，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啊，家里有病，器械不精良，这个缺乏那个缺乏，这是理由吗？这就可以抗令不遵吗？咱们大家都知道，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马上把我张作霖移交到军法处问罪。到了那阵儿，咱们都得傻眼呢，对不对？再者一说了，我说各位，我经常跟你们讲，咱不要满足现状。他娘的一个小小的27师就把我老张给吸引住了，就把各位吸引住了，咱就满足了啊？不，差的多的多。我坐镇奉天，还要查守吉林、黑龙江、蒙古，还要扩大我的影响，扩大我的势力，这不机会来了吗？众所周知，那吉林属于孟恩远的地盘，水都泼不进去，正好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利用剿匪为名，把这腿就伸进吉林。另外呢，现在28师冯林葛叫人家蒙匪揍得稀里哗啦，正好咱们去收拾残局，利用这机会招兵，把他的部下散兵游勇咱全都召集在一起，编入咱的27师。我这买卖亏本吗？不亏本吧。根据上述3点理由，因此我决定出兵。你看那张小个子真有超人之处，袁金凯都服气。看来我们眼光短浅，不如张作霖看的远，因此不住地

0: 一点头，来个180度大转弯。师长，师长明鉴，我服了，我同意。张作霖这一说，张景惠、张作相大家都同意了，别人也没词儿了。不过唐二虎扑棱扑棱大黑脑袋，我作霖，你说的可有一定的道理，是那么回事儿。你可别忘了，手大捂不过天了呀，蛇想吞象，谈何容易？理儿是那么个理儿，你别忘了，猛匪20-30万，还有沙恶给他撑腰，咱能吞掉得了吗？万一咱成了风林阁第二，也叫人家给打败了，那可就吹灯拔蜡了。二哥，你放心吧，我要想去，我就有去的办法。咱们是大活人，绝不能吃冯林可那个亏，也不能栽那个跟头。别忘了，猛匪有沙恶撑腰，咱们还有东洋小鼻子呢。你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那小日本能利用则利用，哎，缺少枪支弹药，管东洋人要呗。
1: 哎，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左林呐，那东洋人可不好对付，你欠他一，他能管你要三呢，将来这笔账可还不清。
0: 放心吧，我最了解小鼻子，我能对付得了，这个将来有账我去算。好了，一致通过。打这之后，张作霖每天是操练军队呀。另外呢，他领着袁金凯拜会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唐加三座。到那一提小川大佐的事儿，日本总领事那太知道了，对张作霖盛情款待。张作霖提出要求，希望从日本那儿能进口一批最精良的步枪和50门大炮。总领事表示可以，但需要请示敝国政府。没到几天，协议达成了。日本从大连那方面给张作霖运来38大枪10000支，平射炮25门呢，野炮25门，每支38枪配备300发子弹。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呀。张作霖得了这笔外援呢，欣喜若狂啊，马上把27师进行了装备。8-6-8选6选，挑6挑，减6减。把唐二虎的53旅、孙烈臣的54旅首先装备起来。一闪是东洋武器。又成立个炮兵团。但是日本人提出要求，说这是最先进的武器，构造性能你们通通的不明白，而且呢，张师长的部下没有一个是炮兵专家，没有一个是炮兵科毕业的，所以你们掌握不了，到了你们手等于废铁。因此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必须得配备教官，由日本人充当。这个炮兵团团长是中国人，副团长、营长、总教习都得由日本人派人。哎呀，一开始张作霖对此要求感到意外，张作霖就不希望别人插手这事儿。但是仔细一琢磨，日本人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他妈我手下真就找不出来一个炮兵专家呀。要这么看，将来呀，我得选拔一批人才到东西两洋前去深造，让他们掌握大炮的性能，然后取代东洋人，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现在不用人家不行。其实人家日本真不白给，嘿嘿，
1: 心说我傻。

0: 首先掌握你的炮兵，然后再掌握步兵，把你这27师统统归东洋人操纵。张作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说我剿匪之弊，我想什么理由也得把这些小鼻子撵出去，想插足我27师啊，没门。他们这互相利用，互相防范。不久，日本特卫把小川大佐调到27师，以顾问为名协助张作霖掌管炮队。那小川跟张作霖个人的关系都不错呀，张作霖是十分欢迎，把小川奉若上宾。但这东洋人一色都穿27师的军装，他们说华语说的相当流利，不用翻译。那么不会华语的干脆你别说话，尽量封锁消息，不让蒙匪和沙俄知道。这大炮也都运齐了，炮弹也到了，正好在这时候陆军部的命令到了，命张作霖在1912年8月13日起兵赴吉林剿匪。张作霖毅然领命啊，因此奉天都督张锡銮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会，给张作霖出师饯行。张锡銮还挺满意呢，你看张作霖一点也不为难，让去就去，这人多好啊，不像袁大总统想的那样。哎，心说话，但愿苍天有眼，保佑张作霖吧，可别让他兵败将亡啊，如果他死了，我就少个财神爷爷。他有他的打算。张作霖即期出发，浩浩荡荡，陆军27师是开赴吉林。先头部队是汤二虎，53旅在最前面。但是开拔之时，张作霖下了严令，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啊，古往今来，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打家劫舍，不准胡作非为。如果哪一个，不管他是什么人，违背军令，枪毙。同时，这道命令对炮兵团日本人在内也都有效。特卫告诉小川，你告诉你的东洋人，违背军令，我老张可不客气。小川大佐把大拇指一挑，有戏有戏，我赞成，我同意。要说起来呢，当时张作霖所辖的27师可以说是纪律严明，没有这么一支军队啊，他发不了家。那么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哎，他所辖的军队叫奉军，到那时候就腐败了。那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远不能跟现在相比。单说张作霖即期出发之后，先头部队没用几天的时间就到达四平，再往前走就是牤牛哨前燕阵地。汤二虎的人马离牤牛哨5里安营扎寨，挖战壕，架大炮，做好了攻占准备。张作霖兵扎四平街，哎，手下的确买卖公平，老百姓也不惊慌，一个个奔走相告，一看奉天又开了军队了，嗯，加这么多军队，这是要打大仗啊，要赶奔白城的通辽，跟蒙匪决一雌雄。深受蒙匪迫害的老百姓当然是更高兴，就希望这军队打胜仗啊，为老百姓出气报仇。 张作霖到了四平街住的第三天头上出事儿了。张作相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件事情您看该怎么处理。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问问张世飞吧，究竟什么事儿？你说清楚点好不好？张世飞的部下一个团长在四平街强霸了一名妇女，这名妇女被迫害自杀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张作霖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什么？他出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这就是张世飞约束部下不严之过。叫张世飞。时间不大，张世飞进来了。一开始啊，张世飞还不以为然呢。师长，找我有事儿。世飞，你的部下一名团长调戏四平街一名妇女，致伤人命，有这事儿没？
1: 报告师长，有这个事儿，不过呢，事出有因。您听我讲讲。这个我手下有名弟兄叫汤子山，自重团的团长。汤子山呢住在四平街的前街，因为手下弟兄们太多，军营安排不下，就管老百姓借房子。那个被害人呢，因为也住在前街，就把房子租赁给咱了，房价咱都讲好了，住多少天给多少钱，按您的意思买卖公平。可是那个汤团长领人住进去之后呢，发现租房子的女主人，这女主人长得挺年轻挺漂亮，汤团长也没别的意思，也跟她开几句玩笑。另外呢，子山那人呢爱喝酒，酒后无德，可能到屋就亲了那个女主人一下，那女主人一害怕服了毒了，抢救无效死了。这个事情有人禀报给我了，可是这只子山也非常后悔，我已经命人把他捆起来了，而且打了他40精棍，请示师长处置。马巴子，我说这话还没等落地呢，就出这种事儿。大军刚到四平街，就造出这种不良的影响，你让我老张怎么剿匪，怎么做人？把汤子山给我带。师长，子山那是咱的老弟兄了，向来没犯过错，而且呢，我知道，我知道。带起来！张作霖眼角都要瞪破了，他这一发威，张世飞不敢解释了。是是是是。出去时间不大，把汤子山推进来。哎呦，汤子山挨了军棍了，揍得一瘸一点的，领章帽徽全给撕掉了，五花大绑，推到张作霖近前，师长。张作霖虎着脸看了看他，汤子山，你可知罪？卑职知罪，我罪该万死，我酒后无德，我只说开个小玩笑，谁知他心路窄，他自杀了。妈了个巴子的！我在奉天誓师之时开会前，你参加没？我参加了。我怎么说的？你说军队必须服从纪律，不准调戏妇女，必须买卖公平。别说了，别说了，头一条是不准调戏妇女，你无缘无故亲人家，算不算调戏妇女？算，当然是算，但我没有心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我就把你大卸八块了。别说了，别说了，来，张世飞，在，你亲手把他给我崩了，崩。刚到四平街，跟猛匪还没结伙呢。哎呀，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0: 小川也在旁边，小川一句话不说，拄着东洋刀，小眼睛黑都黑都盯着张作霖。一瞅张作霖真有个当家人的气魄，小个不大，浑身杀气。唐二虎过来，我师长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再又说了，那子山没少给你干活啊。前些时学习承德，子山暴打前敌，为此还服了伤了呢，立下了血汗战功啊。就即使他犯了错了，还可以将功补过呢。张作霖听完，气得把桌子一拍呀、啊：“唐玉林，你干什么？你想给他求情？你想包庇他？别忘了，承德的祸，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捅了多大的娄子，我还没处分你，还舔脸给别人求情。”退下下去，躲开，躲。好吧，好好好好，算我放屁，算我没说。张作霖回过头瞅着张志飞，我命令马上执行枪毙。张志飞一看张作霖真急了，不敢不听，一伸手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咔吧把狗头张开，瞅了瞅跪在地上的汤子山，子山，哎，你呀、啊、你呀、啊，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到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子山呐、啊，我给你送行吧，走吧。汤子山是痛哭流涕，师长，师长啊。我跟你老人家鞍前马后8、9年了，我从来也没犯过错，没想到这次一步失足成千古恨，我是该死的，但是我家里的还有3孩子还有老婆，他们都住在新民府占山烧过的西边，我死之后望师长格外的恩典替我照顾。嗯，子善，你放心吧，你现在是团长，你死之后只要我老张说了算，你家里头仍然按团长家属照顾，每月我多给补助津贴，这个你放心的走吧。谢师长，谢师长，拉出去。到了外头，张志飞把眼睛一闭，啪啪啪啪啪，连发了5枪啊，把汤子山击毙。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其实张作霖也心疼啊，没办法。你没记得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当主帅的没这两下子，到时候下不去狠心，怎么能约束部下呢？该豁出的时候就得豁出去。另外，张作霖签署命令，把汤子山的事情告诉全师，让大家引以为戒。被害的家属，张作霖命人给博去1000元作为抚恤金，还派张作相代表自己去赔礼道歉，这也就算够意思了。要换别的军队，管你呢！你人又不是我们杀的，你乐意服毒，你乐意死。调戏妇女在别的部队那是经常发生的，唯独27师不然。通过这一下，全害了怕。小川大佐暗挑大拇指，哟西哟西，张的果然厉害，果然厉害。连小川也惧怕张作霖3分呢。到了第5天头上了，蒙牛哨那边消息传过来了，说蒙匪知道27师开进四平，
1: 他们结集重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举行，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板凳课堂、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依托社区敬老食堂解决居民就餐烦恼，让基层服务走出窗口，走进生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近日在延吉市举行，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吉林日报社等单位做典型发言。
2: 胡家福在致辞中说，延边州是东北亚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各族群众在同耕共作、互助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智慧，为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近年来，延边州持续建强基层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深深扎根。延边州将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全面展现乡村文明时代风貌。曹路宝对全省文明乡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他强调，近年来我省在人居环境、移风易俗、文化供给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明乡风建设十大行动计划为总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全域均衡推进、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涵养淳朴乡风、文明民风、优良家风，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本次大会以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延边州委、延边州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省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各市州、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乡镇、示范村代表参会。会议期间，同步举办了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省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展和乡村振兴优质产品展。
1: 把议事点搬进小区院落，将便民食堂建在群众家门口。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创新社区服务载体，以板凳课堂、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依托社区敬老食堂解决居民就餐烦恼，让基层服务走出窗口，走进生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3: 在珲春市信德花园小区，一场热闹的板凳课堂正在进行。这里没有会议室，没有办公桌，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围坐一起，以拉家常的方式宣讲政策，倾听心声，化解矛盾。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把烦心事儿、揪心事儿现场提出来。社区干部逐条登记梳理，现场研判处置，真正做到与群众坐一条板凳。
4: 板凳课堂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受到初心教育，同时呢能和社区领导面对面沟通，把我们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反映给领导，领导都能够给我们及时的解决，让我们感到很温馨。
5: 截至目前，我们板凳课堂共开展活动26次，收集民情诉求172件，解决问题是151件。我们不仅在板凳上学初心、化初心，更要悟初心，实打实地解决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3: 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敬老食堂同样收获居民点赞。食堂秉持公益惠民原则，严格执行食材当日采购、荤素科学搭配标准，每日轮换菜谱，兼顾营养与家常口味，在满足老年人就餐需求同时，面向上班族开放就餐服务，有效缓解周边居民日常就餐压力。针对行动不便、独居高龄老人，社区志愿者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饭菜。
6: 这块的饭菜荤素搭配比较合理，跟自己家里边那个口感都差不多。再一个，这块的菜式的种类也比较多，比较齐全，可供选择的这个东西也比较多。
7: 我们这摆的是30道菜，然后但是后边我们预备的还有好几十道菜，这个菜没了，后边又陆续上菜，我几十道菜吧，200到300人吧，然后那里头有100多人是老人，然后70、80名是楼上托管班孩子也有。
3: 从走入院落的板凳课堂到暖心暖胃的敬老食堂，珲春市各社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变坐等办事为主动上门，用有创意、有温度的举措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推广特色社区服务模式，不断丰富基层治理方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由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广旅局承办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延边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近日在图门市举行。
8: 8月26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广旅局承办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延边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在图门市举行。
9: 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当天共有来自泉州各县市13支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珲春市文化馆广场舞队率先登台，带来《我的党，我的祖国》，蓝扇挥舞，红绸飞扬。随后，各参赛队轮番登场，舞姿铿锵，礼赞伟大时代。省州舞蹈专家从编排创意、完成质量等维度现场评分。最终，由珲春市文化馆群众艺术团广场舞队选送的《我的党，我的祖国》和延吉市静学街道青岛蓝天艺术团选送的《欢庆秧歌》获得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1等奖。
1: 珲春市关工委近日举办“淬炼舞老初心，赋能关工担当，新时代舞老骨干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着力提升舞老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水平，推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创新发展提质增效。专题培训班结合新时代关工使命与边境育人特色，交流分享了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并围绕亲子高效沟通、青少年行为习惯养成、优良家风建设、情绪科学管理等内容，深入浅出讲解了实用可落地的工作方法，为开展青少年思想引领、红色宣讲、民族团结、关爱帮扶、家风建设等各项工作理清了思路。
10: 这次培训班对我们舞老下一步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要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不断提升自己的履职能力，为珲春市青少年下一代的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下一步，珲春市关工委将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工作实际，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舞老队伍独特优势，激发少数民族舞老银发力量，把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续、民族团结教育、青少年关爱帮扶深度融合，全方位做好青少年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心理关爱等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1: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8月27号，珲春市泾河街道大唐社区联合吉林省同济峰宇辉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清理长期堆积的杂物，为居民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整治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人员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分工协作，默契配合。
11: 大家深入辖区各个角落，针对房顶及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死角堆积的废旧家具、泡沫箱、花盆等杂物进行了集中搬运清扫，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清理一处，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12: 我们组织开展小区乱丢乱放专项清理，既消除辖区安全隐患，也提升小区整体面貌。在此也呼吁居民群众共同参与进来，爱护公共环境，共建文明和谐的居住家园。
9: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换新电商未来为主题，设置1+4+N项活动，全面展现新电商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一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将邀请中央网信办、中国国际商会、人民日报社、吉林省等单位负责同志致辞，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等成果。四为四场分论坛，分别聚焦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主题。N 为多项配套活动，包括优播国潮会、主播培训交流、闭门研讨会以及吉林新电商专场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奉命剿匪，兵进四平，还没等他坐稳的侦查处向他报告说，现有猛匪几千多人，已经学习莽牛哨，声言要攻打四平街，切断了我军的归路。张作霖一听就蹦起来，把桌子一拍，啪，妈了巴子，来得好，我姓张的正想找他们算账，主动送上门来了。好嘞，副官哟，传我的命令，告诉各旅长、团长，立刻到我这里开会。是。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过了20分钟左右，应邀参加开会的陆续来到了，就听外边战马嘶鸣，站岗的扯着脖子喊开了，来仗，来仗，别仗，夸夸夸夸夸夸夸，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能有好几十人陆续进了指挥部，在张作霖面前站了个笔管调职，是黑压压一片。你看张作霖小个儿不大，那真压茬。另外您别忘了，这是权呢，一招权在手，哪个敢不听？军令如山，所以这些人对他才这么恭敬。张作霖转过身来一看，好，弟兄们，坐坐坐坐坐坐坐，别他妈立什么规矩，咱都是自己的哥们儿啊，别讲军营那套，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说的众人哈哈大笑，空气放松了许多，拉椅子这才坐下。小屋啊挤不开，有几个人搬着凳子坐到门口，四外下了流动哨，绝对封锁消息。来参加开会的都是谁呀？张作霖的27师副师长兼53旅旅长汤玉林，就是汤二虎。27师的参谋长兼54旅的旅长谋士孙烈臣，这都是主要大将。什么55旅的旅长姬金存，副旅长韩朝喜，56旅旅长张景惠，卫队团的团长丁锡春，团副刘小春，骑兵团长穆怀义，炮兵团长杨雨婷，工兵团长郑翠平，作战处长张凯，军需处长海宽，高参袁金凯，总教官蔡平本，当当当，这都是张作霖手下的28虚呀、啊。到了关键时刻，是一个不剩。张作霖一看人都到齐了，先清了清嗓子，弟兄们，自从咱们离开奉天来到吉林，这是头一次开军事会议，不用我说，有些情况你们心里都有底数。不过呢，咱们现在是正规军了，所以什么事儿都得正规着来，跟当初拉柳子那时候截然不同了啊。今天把大家请来，有件事跟你们商议，大家出出点子，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我说胡老叔。
3: 哟，
2: 胡老叔是谁？胡老嘎呀。这老头快80了，现在还不离退休，一直跟随张作霖，特聘做了侦查处的顾问。为什么？身体健康，老头经验丰富，这回也随军剿匪。张作霖叫他先介绍介绍。胡老嘎站起来乐了乐，我不会什么，那叫什么语，粟语啊，我不会啊，我也不会打官腔，还跟当初那样，我知道什么呢，我就说什么。据咱们的侦察兵探明消息，蒙匪大概有3-4千人吧，号称什么叫狂飙敢死队，一色都是骑兵，装备精良，昨天奇袭了莽牛哨，杀人无数，作恶多端，令人切齿啊。这帮家伙还扬言要血洗四平街。唐二虎一听就不干了，他们的头子是谁？哎，你别着急，二虎，你听往下说呀，我都打探清楚了。他们领头的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大队长，一个司令官，是蒙古人，这个人叫野绿先仙。他是什么人呢？就是蒙古悍匪五虎上将之一野绿恒通的叔叔，叫野绿先仙。他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带头人，就是他领头干的。什么他妈的狂飙敢死队，师长让我去吧，我领着弟兄们到那把他包圆了。吉金从砍抄起也站起来了，师长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不就几千人吗，我们领着大刀队去，一顿大刀都把他们收拾了，对，打打，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士气旺盛。张作霖一看心里头美滋滋的，心说这才行，这才像个军人。一听打仗发怵，脑仁都疼，那还能打胜仗吗？这一个个跟老虎跟豹子似的。不过张作霖不急于分兵派将，乐呵呵听大家发言。孙烈臣说话了，你看这孙烈臣呢，参谋长啊，那是27师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张作霖左右手。孙烈臣一向非常稳重的，魏松说话之前冲大伙点点头。师长，我说几句，方才弟兄们这股好战的心情值得羡慕，值得称赞，但是有勇无谋不能称大将，现在咱们是正规军，不能胡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仗咱们一定要打胜，挫挫蒙匪的士气，振作我军的威风，因此莽牛哨一战是至关重要，只能胜不能败。既然是这样，咱就不能蛮干，要讲点战略战术啊。师长啊，您看我说的对吗？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啊有关系，孙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接着大伙发言七嘴八舌头，嚷嚷了能有半个小时，也没个头绪，不过都主张立即投入战斗。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弟兄们别说了别说了，咱老张说几句啊。大家说的对不对，我听着都在理，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大敌当前我们不打仗我们干什么， 哎，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方才烈臣大哥说的对，这场战斗至关重要。我都想了，我准备把野驴先先这个老兔蛋手下的几千人一网打尽，是一个不剩，这才能提高咱们27师的士气。你们说对不
3: 对？对。
2: 但是烈臣兄说的对，咱们现在是正规军，跟拉柳子那时候截然不同。那阵咱们罗胳膊挽袖子，脑瓜一热，说打就打，说撤就撤。现在不行，哎，得讲战略战术。战略战术嘛，那就是得出点点子，得有高招。嗯，光蛮干，光凭个勇字不行，还得巧妙，还得灵活。我说谁能有好主意，我打算听听。嗯，你们再出个好点子，我有重赏。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发言。没有啊？没有。看来我有个点子，说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可不一定正确。这张作霖刚想往下说，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贴身的副官是谁呀？就是当年那个剃头匠邢立平。咱没说吗？是张作霖的好哥们儿，现在是副官的头头，当然还不是说什么副官长，反正他牵头。邢立平往里头探探头，张张嘴又闭上了，正好叫张作霖看见了。我大哥，什么事儿？报告师长，来客人了，客人要急着求见您。你没看我这开会呢，叫他等一会儿。什么急事儿？等散会再说。太尉，邢立平挤进人群，来到张作霖近前，压低了声音：“师长，我还不知道吗？但是来这客人不一般呢，是个小鼻子。
4: 哦，日本子。
2: 对，
4: 日本的还是个大官呢。方才我都问过了，他叫三木五夫，他是关东军什么亚洲司东北特高课的课长，还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领着好几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师长。
2: 哦，张作霖一听日本人找到门上来，肯定有大事，这个会不能接着往下开了。这帮人呢也都听见是怎么回事了，谁心里头都画了个问号，不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候东洋人要干些什么。弟兄们，会议没完啊，暂时搁到这儿，有事儿的回去办事儿，没事儿的你们也跟着听一听，咱也没什么背人的话。你想来参加会的人都是腾出身子的人，谁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60-70人，旅团长、副团长都没走。大家站起来，把椅子全挪开。张作霖吩咐一声：“请。”屋里头收拾收拾，张作霖接到门口。时间不大，就见几个便装的东洋人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为首的这位也是一身便装，西服革履，礼帽、手杖、金丝腿眼镜、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手指头上戴着宝石钻戒，
3: 尖儿皮鞋锃明刷亮，
2: 个头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没留日本流行式的卫生服，打冷眼一看呢，好像个高级知识分子，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是教授，或者说像什么买卖家掌柜的似的。哎，气度不凡，稳稳当当，半点也看不出他是关东军的军人。后边带四个人， 高矮胖瘦、穿着打扮，咱不必细说，甭问，都是他的重要助手或者是贴身警卫。张作霖没见过这个东洋人，所以没事先说话。就见这位东洋人赶紧把手杖交给后边的跟班，紧走几步到张作霖近前，把礼帽摘下来了，深深鞠了一躬。张师长，关东军大佐特高课课长三木五夫拜见张师长。嚯，一张嘴是满嘴流利的中国话，说的是相当标准，吐字非常清晰，甚至比张作霖或者说在座的中国人说话都标准。张作霖一看东洋人如此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哈哈，三木先生，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进了会议室，分宾主落座，行李亭赶紧命人现查，端各种糕点，各种鲜货，咱不必细说。屋里就留下高参、袁金凯和其他主要的人，余者的属于团长、团副一类的，都退到院里去，感觉到这个身份不相配。哎，咱在外头听听就行了。所以这屋里头就剩了十几个人。分宾主坐定之后，张作霖把小眼睛翻了翻，又是看了看这个三木。三木阁下，请问大驾光临来到四平街见我张作霖有事儿吗？哈哈哈哈，张师长，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也是老朋友喽。你跟日本小川大佐交情深厚，鄙人早就知道，尤其师长跟我们日本人的关系那是亲密无间的，我们曾经几度携手合作，这次按人之常情，我来拜会拜会张师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就是私人拜会？不对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干脆你就摊牌得了。到底是为什么？好，痛快，痛快。张师长，据我们关东军所掌握的情报看，你现在是面对强敌呀。我来提醒张师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蒙匪为数虽然才几万人，但是他们的总后台却是俄国人。俄国人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从武器装备到寄养供给，全都是沙俄一手包办的。可以这么说，你面前的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一支劲敌呀。请张师长千万可要小心。好好，多谢关照，我心里头也清楚。另外，我奉日本关东军山梨大将的首令，和我们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田中先生的委托，来跟张师长打个招呼。如有可能，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准备派兵跟张师长协同作战，要助你一臂之力剿灭蒙匪，不知道张师长是什么意见？这三木说话一字一板的非常清楚，而且俩眼睛像两把钩子一样搭在张作霖的身上。张作霖没言语，你看张作霖也不白给呀， 注意听着东洋人说话，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全听明白了，心说，哦，小日本要派兵跟我合作，说的冠冕堂皇的，这是为什么？我又没请他们，他们打什么算盘？想在我身上捞什么油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是同意啊，还是拒绝？要同意，不好办了，不好办了。经打佛口出，我请的东洋人，我同意的合作，将来日本人插进手来，再想叫他们退出去，难呐！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行！不能上这个当。从多年跟东洋人打交道来看，东洋人是无利不起早，他们肯定想在我身上捞着点什么，不然的话不能下这么大赌注，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但是我要不答应，看这意思非把小日本给得罪了不可呀。他们这都是安排好了，不然不能派这个三木来跟我打招呼。可我拒绝也不合适啊，要得罪了小鼻子暗中给我使个绊儿，我在奉天也难以立足啊，这怎么办？因此张作霖能有五分钟没说话，但是他可也没闲着，赶紧叫副官倒水，把苹果皮，把香蕉皮，他扯这个，但是脑子想着心事。那三木看在眼里，心里相当清楚。张师长，方才鄙人都交代清楚了，不知您是什么意思，是否欢迎我们再次携手合作？
5: 哎，三木阁下，就我张某人来讲，我太欢迎了，我太欢迎了。但是你别忘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张作霖是堂堂的27师中将师长，我老张的一举一动都得受陆军部的支配，得袁大总统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跟贵国携手剿匪这件事儿我同意，但是我得申报，至于我国政府批准不批准，这我心里没底，因此鄙人深感为难。张师长，最好我们就摊牌说心里话，不必兜圈子了，干脆你就说吧，你是愿意不愿意？